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
1: This battered piece of steel here today on the ellipse is a reminder that America is blessed with a strength no fire can consume, no evil can conquer, and no terror can destroy.
0: 特朗普总统说，美国拥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烈火无法吞噬，邪恶无法征服，恐怖也无法摧毁。加拿大9月8日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增加关税，以此报复美国上月对加拿大产品实施的类似关税措施。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9月8日清晨袭击了基辅，造成至少3人死亡。沙特阿拉伯官员说，胡塞武装9月8日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73人受伤，经济设施遭到了破坏。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8日在白宫南面的草坪上迎接在911事件当中遭摧毁的纽约世贸中心大楼的一根钢梁，这是由钢梁纵横美国组织活动，从2026年5月到9月运送这根钢梁到全美各地供民众悼念。特朗普总统说，这根钢梁象征着美国人坚毅不拔的精神，来听一下他怎么说。
3: 今天矗立在椭圆形草坪上的这块饱经磨损的钢梁提醒着我们，美国拥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烈火无法吞噬，邪恶无法征服，恐怖也无法摧毁。在911事件发生后的3个月里，归零地的废墟中烈焰熊熊燃烧，在长达9个月的时间里，救援与清理人员在现场日以继夜的辛勤工作。南塔的残骸将永远见证一座城市与一个国家的勇气、韧性与精神。尽管我们的家园遭袭，塔楼倒塌，但我们又重新站了起来，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强、坚定与团结。每当我们看到这钢梁，便会想起，无论面临何种威胁或挑战，美国都将奋起抗争，美国必将坚韧不拔，最终赢得胜利。没有任何力量能将我们的国家压垮。
0: 加拿大9月8日星期二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关税，以此报复美国上月对加拿大产品实施的类似关税措施。关税包括美国钢铁、家电、服装、化妆品和农用设备，税率在15%到50%之间。加拿大官员说，关税税率和金额将与美国对乳制品、葡萄酒、家具、水泥和冰球器材等加拿大商品征收的关税相同。这一事态发展是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邻国之间反复交锋的最新进展。此前，双方的贸易谈判曾于8月份破裂。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抱怨加拿大在贸易政策上占美国的便宜，而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则称美国的关税毫无道理且毫无来由。加拿大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墨西哥。上个月，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征收了50%的关税，包括葡萄酒、水泥、乳制品、家具、体育器材和服装。特朗普进一步承诺，从明年1月起对加拿大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征收50%的关税。特朗普星期一说，不应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彭巴迪在

0: 美国出售飞机。
1: 维塔利·克里奇科市长在电报上说，有三人遇难。市政府官员说，受伤人数当天下午早些时候已经增至至少19人。内政部长伊万·维西夫斯基说，爆炸声持续近五个小时，50多个地点遭到破坏，包括居民楼、宿舍、学校、商店和一家面粉厂。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在 X 上说，另一起无人机袭击部分摧毁了乌克兰一家电视台的大楼，并造成记者受伤。乌克兰和俄罗斯军队暂停空袭三天。期间，美国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和贾里德·库什纳星期六在莫斯科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并于星期天在基辅会见了泽连斯基。泽连斯基星期二在即时通信软件简报中对记者说，这些特使带来了一些非常好的、有价值的想法，但他拒绝透露详情。他说，预计将在9月20号左右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会面，敦促提供防空物资，并表示乌克兰准备在粮食出口和能源问题上做出妥协。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的语气则有所不同，他对记者说，我们确信胜利在望，我们对我们的军事实力非常有信心，并表示莫斯科欢迎特朗普的努力。战争研究所星期天说，按照俄罗斯目前的推进速度，其军队要到2032年才能占领顿涅茨克地区，如果他们最终能够占领的话。俄罗斯国防部说，他们袭击了乌克兰首都及其周边地区的武器储存和后勤设施，以及切尔诺莫尔斯科的港口基础设施。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这是一条关于俄罗斯的报道。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9月8日星期二清晨袭击了基辅，造成至少三人死亡。双方此前在周末美国和平特使访问期间暂停了对对方首都的袭击。来看下一条消息，沙特阿拉伯官员说，胡塞武装9月8日星期二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73人受伤，经济设施遭到破坏。利雅得方面称袭击是恐怖主义行径。来听报道。
1: 官员们谴责了这些袭击，并表示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都是胡塞武装袭击的受害者。胡塞武装的袭击目标是艾布哈·海米斯穆·沙伊特、基赞和纳季兰的平民和经济地标。与伊朗结盟的也门胡塞武装称，此次袭击是对沙特阿拉伯空袭也门几个省份的回应，包括星期一对交付省北部城市哈兹姆的空袭，据称造成几名囚犯死亡。胡塞武装的最新袭击正值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在也门北部、中部和西南部省份的战斗加剧之际。也门政府军星期一报告，在也门中部和北部省份对胡塞武装的战斗中取得了进展。星期二，政府还声称占领了交付省的亚特马地区，并在前一天在贝达省的扎希尔区夺取了几个据点。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胡塞武装的袭击威胁着也门和这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并指责这个组织拒绝和平努力。沙特外交部说，沙特王国重申有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实力，保障公民和居民的安全。根据国际法规则，它绝不容忍任何针对其领土或能力的攻击。沙特外交部说，最新发生的袭击是在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航行自由的基础上发生的。 利雅得警告胡塞武装

0: 停止继续发动袭击，并敦促这个组织停止一切形式的军事升级。被美国认定为恐怖组织的胡塞武装指责沙特阿拉伯过去三天内对也门五个省份发动了121次空袭，包括对哈兹姆中央监狱的袭击，据称造成了大量囚犯死亡，还有妇女和儿童。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9月8日获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授予戴星大功绩十字勋章。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代表作品包括撒旦探戈和反抗的忧郁。他于202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来听一下他的获奖感言。
2: Wenn ich sage, welch große Ehre diese Auszeichnung für mich bedeutet, zu wissen, dass meine zweite
3: 尽管我已表达了获此殊荣是多么巨大的荣耀，但这仍不足以传达我内心深处那份深深的感激与暖意，因为我意识到我的第二故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不仅视我为他们艺术家的一员，更授予了我这一非凡的奖项。在我的晚年，我不仅要感念这个国家给予我的种种，更要铭记它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自由。1987年，作为德国学术交流中心的奖学金获得者，我来到德国。正是在那时候，我第一次体验到了政治自由与民主的空气和滋味。
2: Damals habe ich zum ersten Mal gespürt, wie sich die Luft und Geschmack der politischen Freiheit und die Demokratie anfühlt.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计划在9月24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访美期间，为他们举行国宴。从1979年邓小平访美到2015年习近平首次访美，白宫的餐桌上曾经出现过哪些菜呢？来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4: 1979年1月29号，美中正式建交不到一个月，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问美国，美国总统卡特设宴款待。
5: 当晚的菜单呈现了美国风情，包括烤小牛肉、烘焙海鲜，还有蔬菜沙拉。甜点是栗子慕斯和松露巧克力。宾客还包括首位访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1985年，里根总统为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举行国宴。第一夫人南希·里根穿上了一件红色缎面、带有旗袍元素的礼服。1997年，克林顿总统在白宫为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举行国宴，菜单更加讲究，开胃菜是冰镇龙虾，主菜是俄勒冈州牛肉配金色土豆和烤根茎蔬菜。白宫糕点师还用杏仁糖塑形制作了一道熊猫甜点。到了2015年，习近平访问美国，奥巴马举行国宴，菜单加入中国元素。当时设计菜单的华裔名厨罗慕娟回忆，她的任务就是把美国食材和中国风味结合起来。
6: 我们用的是来自缅因州的美国龙虾，把龙虾卷在蒸米粉卷里，里面还有菠菜、香菇和韭菜，再用蚝油等调味。总的来说，每一道菜的设计都是为了体现这两种文化。
5: 国宴上的科罗拉多羊肉搭配了中式风味的配菜，从美国龙虾到绍兴酒等中国元素，这场国宴把两种饮食文化放在同一张餐桌上。
6: 你能做的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菜做得尽可能美味，同时也尽可能体现它所代表的文化。是的，这确实带来了额外的压力，而且是在一个非常大的舞台上。我们大约35分钟内为250人盛上了4道菜，那真的非常不可思议。
4: Yeah, that was incredible.
5: 美中元素的结合不止在菜里。白宫当晚的布置结合中西方美学，并以玫瑰作为国宴的象征。两朵以书法形式呈现的玫瑰被印在一幅约16英尺长的手工丝绸卷轴上。白宫说，这两朵玫瑰象征心意相通。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再次访问美国期间，为他举行国宴。特朗普总统这次会有什么样的巧思，还有待揭晓。美国之音许

0: 江云，华盛顿报道。
1: 星期二，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1.18%，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58%，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32%。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总部位于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最近完成了一份报告，披露中国跨境时尚巨头西英在广州郊区的代工厂工人如何在恶劣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下以高强度的劳动支撑起快时尚帝国。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3: 该组织执行主任李强在公布报告前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支撑西英按需生产模式的正规供应商和非正规制衣厂中普遍存在着严重的侵犯劳工权利的行为。西英对美国之音表示拒绝接受这份报告对该公司与其供应商关系的表述，并称该公司致力于在整个供应商生态系统中支持安全公平的工作条例，并要求供应商遵守适用的法律法规以及该公司的供应商行为准则。这份报告的题目是《速度的代价：西英超快时尚供应链中的劳工环境与合规风险》，是中国劳工观察组织去年年底深入位于广东省的工厂调查后完成的。这份尚未正式公布的报告指出，西英并不拥有任何制衣厂，而是依赖中国境内由7200多家一级合同制造商组成的网络来供货。但是报告称，由于公司核心商业模式是按需生产，主打小批量生产和紧跟最新潮流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因此当一级供应商无法满足急增的需求时，生产任务会流向规模较小非正规的制衣作坊。该报告的调查人员对西英供应商中的25名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其中包括13名制衣厂工人、2名服装厂主、8名仓库员工和2名企业员工。调查人员说，他们发现非正规作坊的工人缺乏保障，而且面临着长时间工作、极少休息的状况。该组织执行主任李强9月3号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很多工人要工作12个小时，有时候还要14个小时一天。他的订单的速度非常快，从他加订单到出货也就1-2周的时间，要非常快地赶货。李强介绍说，有的作坊的工人甚至连续工作20天以上都没有休息日，而且工资低且不稳定。西英9月7号在回复美国之音请求置评的电邮中否认了这份报告对该公司与供应商关系的表述。西英在一份声明书中就这份报告提到的工资问题对美国之音说，根据我们的供应商行为准则，供应商必须确保遵守当地有关工资和工时的所有法规法律。西英在声明中指出，关于工人每完成一件成衣仅能获得几美分报酬的说法并不属实，且歪曲了供应商实际采用的薪酬结构。中国劳工观察的这份报告披露的其他劳工状况包括，无论是在服装生产、仓储还是企业岗位，工人们均反映未获得法律规定的加班报酬。服装工人和部分临时仓库工人没有正式合同，这限制了他们获得救济、社会保险和法律保护的途径。工人反映存在粉尘环境、重复性劳损、缺乏个人防护装备。

0: 费等问题。此外，在城中村狭窄拥挤的握手楼内还存在着严重的火灾隐患等等。报告引述一位受访工人的话说，按件计酬，不准使用手机，实行两班倒，每班12小时，中间只有10分钟的休息时间。长时间的高强度劳动给工人们带来了健康问题。报告提到，一些按件计酬的工人指出，为了赚取微薄的收入，他们必须保持极快的工作节奏。一位工人表示，这种艰辛对大多数人来说确实难以承受。以上播报的是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1: 一组来自两院两党的美国议员致函美国国土安全部长，要求就该部执行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情况向国会进行一次简报。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与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星期四向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发出了这封信函。2021年12月，国会参众两院两党议员一致通过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时任总统乔·拜登将其签署成法。该法案以可反驳的推定原则推定新疆制造产品均使用强迫劳动，禁止入境美国。2022年6月，美国政府开始执行这部法律。国土安全部7月31日宣布扩增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实体清单，又加入43家企业，新增实体涵盖海产品、黄金、铜、交通基础设施、铝、番茄、棉花、服装、冷冻食品及其他商品。从8月3日起，美国对这些企业的产品采用可反驳的推定原则，也就是推定凡由这些企业生产的货物均涉强迫劳动，因此禁止入境美国，除非进口商能证明该产品不含强迫劳动。议员们对国土安全部的执法努力表示支持，他们在信中要求在30天内就国土安全部与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有关的执法努力进行一次简报，内容包括国土安全部、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及反强迫劳动执法特别工作组在各类高风险及重点执法领域当前的执法重点，涵盖消费品、海产品、纺织服务、钢铁铝材、多晶硅、硅烷气体、硅碳材料、关键矿产及其他先进材料，针对海产品供应链中强迫劳动风险的执法措施，包括涉及渔船的劳工虐待问题、转运做法以及与其他联邦机构的协调，依相关法律被扣留、放行。拒绝入境或查封的货物数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和国土安全部专责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执法团队以及反强迫劳动执法特别工作组的人员配备水平和资源等等。两党议员写道，国会制定这些法律旨在确保非法贸易商品，特别是那些涉及强迫劳动的商品不会进入美国市场，并确保美国消费者不会沦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包括种族灭绝在内的各种暴行的帮凶。严格的执法不仅保护人权，支持美国工人，还帮助确保美国企业免受非法和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损害。另一方面，史密斯众议员上星期四推出了国会禁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产品法。这部法案若获得通过，将在国会餐饮设施内禁止中国海产品。这部法案称，强迫劳动普遍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渔业、海产品捕捞、水产养殖及海产品加工供应链中，而由于缺乏透明度，实际上无法验证来自中国的海产品是否不含强迫劳动，因此禁止在国会的餐饮设施采购、提供和销售中国海产品。 今年七月，史密斯众议员还曾与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另一位主席、共和党参议员丹·沙利文联名致函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呼吁发布新的行政命令，全面禁止由中国关联渔船捕捞或在中国加工的海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两名成员、共和党众议员

0: 美国国会一组跨党派议员8月25日重新推出一项法案，拟扩大对被指助长美国芬太尼危机的中国化学品制造商、网络销售商、航运方和金融机构的制裁。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发表的一份声明说，委员会主席、密西根州共和党众议员约翰·莫勒纳尔、少数党首席成员、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罗康纳、华盛顿州共和党众议员丹纽豪斯以及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众议员杰克·奥金克罗斯重新提出了中共芬太尼制裁法案。委员会说，这项法案针对的是芬太尼及合成麻醉品生产商的命门，他们对美国银行体系的依赖。委员会表示，法案将编纂并在14059号行政命令的基础上加以扩展。该行政命令于2021年签署，为打击全球非法毒品贸易的相关行为者确立了制裁授权。委员会说，法案还将扩大现有制裁授权的适用范围，把明知或罔顾后果的协助运输非法合成麻醉品的中国船只和港口，以及协助销售此类麻醉品的中国网络交易平台等实体也纳入其中。此外，法案将授权总统在认定外国金融机构明知却仍为从事合成麻醉品贩运的个人提供交易便利时，限制该机构在美国的代理行账户和转汇账户。莫勒纳尔在声明中说，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在助长芬太尼危机方面难辞其咎，这场危机已导致数十万美国人丧生。他提到委员会2024年发布的相关调查报告，称该报告显示了中共如何补贴向往墨西哥贩毒集团的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生产，并表示这项新法案是追究其责任、抚平美国家庭所受伤痛的关键一步。康纳说，芬太尼重创了美国各地的社区，他很高兴加入这一跨党派努力，追究贩运网络的责任，阻止芬太尼及其前体化学品流入美国。纽豪斯则表示，中国共产党必须为助长芬太尼危机承担责任，并指责其多年来补贴并出口非法麻醉品。他说，这项法案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有利一步，因为它针对的是中国化学品公司等中共背景的实体。奥金克洛斯说，他的家乡马萨诸塞州有成千上万个家庭因芬太尼而伤痕累累，出口这种成瘾毒品到美国的中国化学品制造商理应受到美国制裁和反洗钱措施的全力打击。这是穆勒纳尔、康纳、纽豪斯与奥金克洛斯四人通过特设委员会芬太尼政策工作组第二次提出这项法案。该法案的早期版本于2024年12月首次提出，同期还提出了另外两项相关法案，打击非法合成麻醉品联合工作组法和国际防范中国芬太尼及其他合成阿片类药物法案，但均未能在第118届国会结束前完成立法。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于2024年4月曾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该调查发现，中国当局曾通过退税等方式直接鼓励非法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生产和出口。
0: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魏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
1: This battered piece of steel here today on the ellipse is a reminder that America is blessed with a strength no fire can consume, no evil can conquer, and no terror can destroy.
0: 特朗普总统说，美国拥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烈火无法

0: 是邪恶无法征服，恐怖也无法摧毁。加拿大9月8日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增加关税，以此报复美国上月对加拿大产品实施的类似关税措施。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9月8日清晨袭击了基辅，造成至少3人死亡。沙特阿拉伯官员说，胡塞武装9月8日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73人受伤，经济设施遭到了破坏。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8日在白宫南面的草坪上迎接在911事件当中遭摧毁的纽约世贸中心大楼的一根钢梁，这是由钢梁纵横美国组织活动，从2026年5月到9月运送这根钢梁到全美各地供民众悼念。特朗普总统说，这根钢梁象征着美国人坚毅不拔的精神。来听一下他怎么说。
2: 今天矗立在椭圆形草坪上的这块饱经磨损的钢梁提醒着我们，美国拥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烈火无法吞噬，邪恶无法征服，恐怖也无法摧毁。在911事件发生后的3个月里，归零地的废墟中烈焰熊熊燃烧，在长达9个月的时间里，救援与清理人员在现场日以继夜的辛勤工作。南塔的残骸将永远见证一座城市与一个国家的勇气、韧性与精神。尽管我们的家园遭袭，塔楼倒塌，但我们又重新站了起来，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强、坚定与团结。每当我们看到这钢梁，便会想起，无论面临何种威胁或挑战，美国都将奋起抗争，美国必将坚韧不拔，最终赢得胜利。没有任何力量能将我们的国家压垮。
0: 加拿大9月8日星期二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关税，以此报复美国上月对加拿大产品实施的类似关税措施。关税包括美国钢铁、家电、服装、化妆品和农用设备，税率在15%到50%之间。加拿大官员说，关税税率和金额将与美国对乳制品、葡萄酒、家具、水泥和冰球器材等加拿大商品征收的关税相同。这一事态发展是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邻国之间反复交锋的最新进展。此前，双方的贸易谈判曾于8月份破裂。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抱怨加拿大在贸易政策上占美国的便宜，而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则称美国的关税毫无道理且毫无来由。加拿大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墨西哥。上个月，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征收了50%的关税，包括葡萄酒、水泥、乳制品、家具、体育器材和服装。特朗普进一步承诺，从明年1月起对加拿大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征收50%的关税。特朗普星期一说，不应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彭巴迪在美国出售飞机。
2: 维塔利·克里奇科市长在电报上说，有3人遇难。市政府官员说，受伤人数当天下午早些时候已经增至至少19人。内政部长伊万·维西夫斯基说，爆炸声持续近5个小时，50多个地点遭到破坏，包括居民楼、宿舍、学校、商店和一家面粉厂。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在 X 上说， 另一起无人机袭击部分摧毁了乌克兰一家电视台的大楼，并造成记者受伤。乌克兰和俄罗斯军队暂停空袭三天，期间美国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和贾里德·库什纳星期六在莫斯科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并于星期天在基辅会见了泽连斯基。泽连斯基星期二在即时通信软件简报中对记者说，这些特使带来了一些非常好的、有价值的想法，但他拒绝透露详情。他说，预计将在9月20号左右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会面，敦促提供防空物资，并表示乌克兰准备在粮食出口和能源问题上做出妥协。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的语气则有所不同，他对记者说，我们确信胜利在望，我们对我们的军事实力非常有信心，并表示莫斯科欢迎特朗普的努力。战争研究所星期天说，按照俄罗斯目前的推进速度，其军队要到2032年才能占领顿涅茨克地区，如果他们最终能够占领的话。俄罗斯国防部说，他们袭击了乌克兰首都及其周边地区的武器储存和后勤设施，以及切尔诺莫尔斯科的港口基础设施。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这是一条关于俄罗斯的报道。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9月8日星期二清晨袭击了基辅，造成至少三人死亡。双方此前在周末美国和平特使访问期间暂停了对对方首都的袭击。来看下一条消息，沙特阿拉伯官员说，胡塞武装9月8日星期二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73人受伤，经济设施遭到破坏。利雅得方面称袭击是恐怖主义行径。来听报道。
2: 官员们谴责了这些袭击，并表示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都是胡塞武装袭击的受害者。胡塞武装的袭击目标是艾布哈、海米斯穆沙伊特、基赞和纳季兰的平民和经济地标。与伊朗结盟的也门胡塞武装称，此次袭击是对沙特阿拉伯空袭也门几个省份的回应，包括星期一对交付省北部城市哈兹姆的空袭，据称造成几名囚犯死亡。胡塞武装的最新袭击正值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在也门北部、中部和西南部省份的战斗加剧之际。也门政府军星期一报告，在也门中部和北部省份对胡塞武装的战斗中取得了进展。星期二，政府还声称占领了交付省的亚特马地区，并在前一天在贝达省的扎希尔区夺取了几个据点。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胡塞武装的袭击威胁着也门和这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并指责这个组织拒绝和平努力。沙特外交部说，沙特王国重申有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实力，保障公民和居民的安全。根据国际法规则，他绝不容忍任何针对其领土或能力的攻击。沙特外交部说，最新发生的袭击是在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航行自由的基础上发生的。利雅得警告胡塞武装停止继续发动袭击，并敦促这个组织停止一切形式的军事升级。被美国认定为恐怖组织的胡塞武装指责沙特阿拉伯过去三天内对也门五个省份发动了121次空袭，包括对哈兹姆中央监狱的袭击，据称造成了大量囚犯死亡，还有妇女和儿童。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匈牙利作家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9月8日获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授予带薪大公鸡大

0: 功绩十字勋章。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代表作品包括《撒旦探戈》和《反抗的忧郁》。他于202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来听一下他的获奖感言。
1: Wenn ich sage, welch große Ehre diese Auszeichnung für mich bedeutet, zu wissen, dass meine zweite Heimat.
2: 尽管我已表达了获此殊荣是多么巨大的荣耀，但这仍不足以传达我内心深处那份深深的感激与暖意，因为我意识到我的第二故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不仅视我为他们艺术家的一员，更授予了我这一非凡的奖项。在我的晚年，我不仅要感念这个国家给予我的种种，更要铭记它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自由。1987年作为德国学术交流中心的奖学金获得者，我来到德国，正是在那时候我第一次体验到了政治自由与民主的空气和滋味。
1: habe ich zum ersten Mal gespürt, wie sich die Luft und Geschmack der politischen Freiheit und die Demokratie anfühlt.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计划在9月24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访美期间，为他们举行国宴。从1979年邓小平访美到2015年习近平首次访美，白宫的餐桌上曾经出现过哪些菜呢？来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3: 1979年1月29号，美中正式建交不到一个月，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问美国，美国总统卡特设宴款待。
4: 当晚的菜单呈现了美国风情，包括烤小牛肉、烘焙海鲜，还有蔬菜沙拉。甜点是栗子慕斯和松露巧克力。宾客还包括首位访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1985年，里根总统为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举行国宴。第一夫人南希·里根穿上了一件红色缎面、带有旗袍元素的礼服。1997年，克林顿总统在白宫为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举行国宴，菜单更加讲究。开胃菜是冰镇龙虾，主菜是俄勒冈州牛肉配金色土豆和烤根茎蔬菜。白宫糕点师还用杏仁糖塑形制作了一道熊猫甜点。到了2015年，习近平访问美国，奥巴马举行国宴，菜单加入中国元素。当时设计菜单的华裔名厨罗慕娟回忆，她的任务就是把美国食材和中国风味结合起来。
5: 我们用的是来自缅因州的美国龙虾，把龙虾卷在蒸米粉卷里，里面还有菠菜、香菇和韭菜，再用蚝油等调味儿。总的来说，每一道菜的设计都是为了体现这两种文化。
4: 国宴上的科罗拉多羊肉搭配了中式风味的配菜，从美国龙虾到绍兴酒等中国元素，这场国宴把两种饮食文化放在同一张餐桌上。
5: 你能做的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菜做得尽可能美味，同时也尽可能体现它所代表的文化。是的，这确实带来了额外的压力，而且是在一个非常大的舞台上。我们大约35分钟内为250人盛上了4道菜，那真的非常不可思议。
4: Yeah, that was incredible. 美中元素的结合不止在菜里，白宫当晚的布置结合中西方美学，并以玫瑰作为国宴的象征。两朵以书法形式呈现的玫瑰被印在一幅约16英尺长的手工丝绸卷轴上。白宫说，这两朵玫瑰象征心意相通。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再次访问美国期间，为他举行国宴。特朗普总统这次会有什么样的巧思，还有待揭晓。美国之音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0: 星期二，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1.18%，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58%，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32%。
6: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0: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总部位于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最近完成了一份报告，披露中国跨境时尚巨头西英在广州郊区的代工厂工人如何在恶劣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下，以高强度的劳动支撑起快时尚帝国。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2: 该组织执行主任李强在公布报告前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支撑西英按需生产模式的正规供应商和非正规制衣厂中普遍存在着严重的侵犯劳工权利的行为。西英对美国之音表示拒绝接受这份报告对该公司与其供应商关系的表述，并称该公司致力于在整个供应商生态系统中支持安全公平的工作条例，并要求供应商遵守适用的法律法规以及该公司的供应商行为准则。这份报告的题目是《速度的代价：西英超快时尚供应链中的劳工环境与合规风险》，是中国劳工观察组织去年年底深入位于广东省的工厂调查后完成的。这份尚未正式公布的报告指出，西英并不拥有任何制衣厂，而是依赖中国境内由7200多家一级合同制造商组成的网络来供货。但是报告称，由于公司核心商业模式是按需生产，主打小批量生产和紧跟最新潮流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因此当一级供应商无法满足急增的需求时，生产任务会流向规模较小非正规的制衣作坊。该报告的调查人员对西英供应商中的25名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其中包括13名制衣厂工人、2名服装厂主、8名仓库员工和2名企业员工。调查人员说，他们发现非正规作坊的工人缺乏保障，而且面临着长时间工作、极少休息的状况。该组织执行主任李强9月3号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很多工人要工作12个小时，有时候还要14个小时一天。他的订单的速度非常快，从他加订单到出货也就1-2周的时间，要非常快的赶货。李强介绍说，有的作坊的工人甚至连续工作20天以上都没有休息日，而且工资低且不稳定。西英9月7号在回复美国之音请求置评的电邮中否认了这份报告对该公司与供应商关系的表述。西英在一份声明书中就这份报告提到的工资问题对美国之音说，根据我们的供应商行为准则，供应商必须确保遵守当地有关工资和工时的所有法规法律。西英在声明中指出，关于工人每完成一件成衣仅能获得几美分报酬的说法并不属实，且歪曲了供应商实际采用的薪酬结构。中国劳工观察的这份报告披露的其他劳工状况包括，无论是在服装生产、仓储还是企业岗位，工人们均反映未获得法律规定的加班报酬。服装工人和部分临时仓库工人没有正式合同，这限制了他们获得救济、社会保险和法律保护的途径。工人反映存在粉尘环境、重复性劳损、缺乏个人防护装备等问题。此外，在城中村狭窄拥挤的握手楼内还存在着严重的火灾隐患等等。报告引述一位受访工人的话说，按件计酬，不准使用手机，实行2班倒，每班12小时，中间只有10分钟的休息时间。长时间的高强度劳动给工人们带来了健康问题。报告提到，一些按件计酬的工人指出，为了赚取微薄的收入，他们必须保持极快的工作节奏。一位工人表示，这种艰辛对大多数人来说确实难以承受。

0: 以上播报的是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1: 一组来自两院两党的美国议员致函美国国土安全部长，要求就该部执行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情况向国会进行一次简报。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与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星期四向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发出了这封信函。2021年12月，国会参众两院两党议员一致通过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时任总统乔·拜登将其签署成法。该法案以可反驳的推定原则推定新疆制造产品均使用强迫劳动，禁止入境美国。2022年6月，美国政府开始执行这部法律。国土安全部7月31日宣布扩增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实体清单，又加入43家企业，新增实体涵盖海产品、黄金、铜、交通基础设施、铝、番茄、棉花、服装、冷冻食品及其他商品。从8月3日起，美国对这些企业的产品采用可反驳的推定原则，也就是推定凡由这些企业生产的货物均涉强迫劳动，因此禁止入境美国，除非进口商能证明该产品不含强迫劳动。议员们对国土安全部的执法努力表示支持，他们在信中要求在30天内就国土安全部与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有关的执法努力进行一次简报，内容包括国土安全部、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及反强迫劳动执法特别工作组在各类高风险及重点执法领域当前的执法重点，涵盖消费品、海产品、纺织服务、钢铁铝材、多晶硅、硅烷气体、硅碳材料、关键矿产及其他先进材料，针对海产品供应链中强迫劳动风险的执法措施，包括涉及渔船的劳工虐待问题、转运做法以及与其他联邦机构的协调，依相关法律被扣留、放行。拒绝入境或查封的货物数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和国土安全部专责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执法团队以及反强迫劳动执法特别工作组的人员配备水平和资源等等。两党议员写道，国会制定这些法律旨在确保非法贸易商品，特别是那些涉及强迫劳动的商品不会进入美国市场，并确保美国消费者不会沦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包括种族灭绝在内的各种暴行的帮凶。严格的执法不仅保护人权，支持美国工人，还帮助确保美国企业免受非法和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损害。另一方面，史密斯众议员上星期四推出了国会禁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产品法。这部法案若获得通过，将在国会餐饮设施内禁止中国海产品。这部法案称，强迫劳动普遍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渔业、海产品捕捞、水产养殖及海产品加工供应链中，而由于缺乏透明度，实际上无法验证来自中国的海产品是否不含强迫劳动，因此禁止在国会的餐饮设施采购、提供和销售中国海产品。今年7月，史密斯众议员还曾与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另一位主席、共和党参议员丹·沙利文联名致函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呼吁发布新的行政命令，全面禁止由中国关联渔船捕捞或在中国加工的海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两名成员、共和党众议员戴尔·斯特朗和民主党众议员汤姆·苏奥奇也在这封信上签名。长期关注中国人权议题的史密斯众议员在发出那封信之后曾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他表示中国共产党在远洋捕捞和水产品加工环节使用强迫劳动，包括童工，劳动条件恶劣。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国会一组跨党派议员8月25日重新推出一项法案，拟扩大对被指助长美国芬太尼危机的中国化学品制造商、网络销售商、航运方和金融机构的制裁。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发表的一份声明说，委员会主席密西根州共和党众议员约翰·莫勒纳尔、少数党首席成员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罗康纳、华盛顿州共和党众议员丹纽·豪斯以及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众议员杰克·奥金克洛斯重新提出了中共芬太尼制裁法案。委员会说，这项法案针对的是芬太尼及合成麻醉品生产商的命门，他们对美国银行体系的依赖。委员会表示，法案将编纂并在14059号行政命令的基础上加以扩展。该行政命令于2021年签署，为打击全球非法毒品贸易的相关行为者确立了制裁授权。委员会说，法案还将扩大现有制裁授权的适用范围，把明知或罔顾后果的协助运输非法合成麻醉品的中国船只和港口，以及协助销售此类麻醉品的中国网络交易平台等实体也纳入其中。此外，法案将授权总统在认定外国金融机构明知却仍为从事合成麻醉品贩运的个人提供交易便利时，限制该机构在美国的代理行账户和转汇账户。莫勒纳尔在声明中说，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在助长芬太尼危机方面难辞其咎，这场危机已导致数十万美国人丧生。他提到委员会2024年发布的相关调查报告，称该报告显示了中共如何补贴销往墨西哥贩毒集团的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生产，并表示这项新法案是追究其责任、抚平美国家庭所受伤痛的关键一步。康纳说，芬太尼重创了美国各地的社区，他很高兴加入这一跨党派努力，追究贩运网络的责任，阻止芬太尼及其前体化学品流入美国。纽豪斯则表示，中国共产党必须为助长芬太尼危机承担责任，并指责其多年来补贴并出口非法麻醉品。他说，这项法案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有利一步，因为它针对的是中国化学品公司等中共背景的实体。奥金克洛斯说，他的家乡马萨诸塞州有成千上万个家庭因芬太尼而伤痕累累，出口这种成瘾毒品到美国的中国化学品制造商理应受到美国制裁和反洗钱措施的全力打击。这是穆勒纳尔、康纳、纽豪斯与奥金克洛斯四人通过特设委员会芬太尼政策工作组第二次提出这项法案。该法案的早期版本于2024年12月首次提出，同期还提出了另外两项相关法案，打击非法合成麻醉品联合工作组法和国际防范中国芬太尼及其他合成阿片类药物法案，但均未能在第118届国会结束前完成立法。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于2024年4月曾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该调查发现，中国当局曾通过退税等方式直接鼓励非法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生产和出口。
0: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魏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芝，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
1: This battered piece of steel here today on the ellipse is a reminder that America is blessed with a strength no fire can consume, no evil can conquer, and no terror can destroy.
0: 特朗普总统说，美国拥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烈火无法吞

0: 势，邪恶无法征服，恐怖也无法摧毁。加拿大九月八日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增加关税，以此报复美国上月对加拿大产品实施的类似关税措施。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九月八日清晨袭击了基辅，造成至少3人死亡。沙特阿拉伯官员说，胡塞武装九月八日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73人受伤，经济设施遭到了破坏。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月八日在白宫南面的草坪上迎接在911事件当中遭摧毁的纽约世贸中心大楼的一根钢梁，这是由钢梁纵横美国组织活动，从2026年5月到九月运送这根钢梁到全美各地供民众悼念。特朗普总统说，这根钢梁象征着美国人坚毅不拔的精神。来听一下他怎么说。
2: 今天矗立在椭圆形草坪上的这块饱经磨损的钢梁提醒着我们，美国拥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烈火无法吞噬，邪恶无法征服，恐怖也无法摧毁。在911事件发生后的3个月里，归零地的废墟中烈焰熊熊燃烧。在长达9个月的时间里，救援与清理人员在现场日以继夜的辛勤工作。南塔的残骸将永远见证一座城市与一个国家的勇气、韧性与精神。尽管我们的家园遭袭，塔楼倒塌，但我们又重新站了起来，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强、坚定与团结。每当我们看到这钢梁，便会想起，无论面临何种威胁或挑战，美国都将奋起抗争，美国必将坚韧不拔，最终赢得胜利。没有任何力量能将我们的国家压垮。
0: 加拿大九月八日星期二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关税，以此报复美国上月对加拿大产品实施的类似关税措施。关税包括美国钢铁、家电、服装、化妆品和农用设备，税率在15%到50%之间。加拿大官员说，关税税率和金额将与美国对乳制品、葡萄酒、家具、水泥和冰球器材等加拿大商品征收的关税相同。这一事态发展是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邻国之间反复交锋的最新进展。此前，双方的贸易谈判曾于8月份破裂。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抱怨加拿大在贸易政策上占美国的便宜，而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则称美国的关税毫无道理且毫无来由。加拿大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墨西哥。上个月，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征收了50%的关税，包括葡萄酒、水泥、乳制品、家具、体育器材和服装。特朗普进一步承诺，从明年1月起对加拿大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征收50%的关税。特朗普星期一说，不应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彭巴迪在美国出售飞机。
2: 维塔利·克里奇科市长在电报上说，有3人遇难。市政府官员说，受伤人数当天下午早些时候已经增至至少19人。内政部长伊万维西夫斯基说，爆炸声持续近5个小时，50多个地点遭到破坏，包括居民楼、宿舍、学校、商店和一家面粉厂。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在 X 上说，另一起无人机袭击部分摧毁了乌克兰一家电视台的大楼，

0: 并造成记者受伤。乌克兰和俄罗斯军队暂停空袭三天，期间美国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和贾里德·库什纳星期六在莫斯科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并于星期天在基辅会见了泽连斯基。泽连斯基星期二在即时通信软件简报中对记者说，这些特使带来了一些非常好的、有价值的想法，但他拒绝透露详情。他说，预计将在9月20号左右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会面，敦促提供防空物资，并表示乌克兰准备在粮食出口和能源问题上做出妥协。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的语气则有所不同，他对记者说，我们确信胜利在望，我们对我们的军事实力非常有信心，并表示莫斯科欢迎特朗普的努力。战争研究所星期天说，按照俄罗斯目前的推进速度，其军队要到2032年才能占领顿涅茨克地区，如果他们最终能够占领的话。俄罗斯国防部说，他们袭击了乌克兰首都及其周边地区的武器储存和后勤设施，以及切尔诺莫尔斯科的港口基础设施。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这是一条关于俄罗斯的报道。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9月8日星期二清晨袭击了基辅，造成至少三人死亡。双方此前在周末美国和平特使访问期间暂停了对对方首都的袭击。来看下一条消息，沙特阿拉伯官员说，胡塞武装9月8日星期二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73人受伤，经济设施遭到破坏。利雅得方面称袭击是恐怖主义行径。来听报道。
0: 官员们谴责了这些袭击，并表示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都是胡塞武装袭击的受害者。胡塞武装的袭击目标是艾布哈、海米斯穆沙伊特、基赞和纳季兰的平民和经济地标。与伊朗结盟的也门胡塞武装称，此次袭击是对沙特阿拉伯空袭也门几个省份的回应，包括星期一对交付省北部城市哈兹姆的空袭，据称造成几名囚犯死亡。胡塞武装的最新袭击正值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在也门北部、中部和西南部省份的战斗加剧之际。也门政府军星期一报告，在也门中部和北部省份对胡塞武装的战斗中取得了进展。星期二，政府还声称占领了交付省的亚特马地区，并在前一天在贝达省的扎希尔区夺取了几个据点。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胡塞武装的袭击威胁着也门和这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并指责这个组织拒绝和平努力。沙特外交部说，沙特王国重申有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实力，保障公民和居民的安全。根据国际法规则，他绝不容忍任何针对其领土或能力的攻击。沙特外交部说，最新发生的袭击是在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航行自由的基础上发生的。利雅得警告胡塞武装停止继续发动袭击，并敦促这个组织停止一切形式的军事升级。被美国认定为恐怖组织的胡塞武装指责沙特阿拉伯过去三天内对也门五个省份发动了121次空袭，包括对哈兹姆中央监狱的袭击，据称造成了大量囚犯死亡，还有妇女和儿童。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9月8日获德国总统 施泰因迈尔授予戴星大功绩十字勋章。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代表作品包括撒旦探戈和反抗的忧郁。他于202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来听一下他的获奖感言。
2: Wenn ich sage, welch große Ehre diese Auszeichnung für mich bedeutet, zu wissen, dass meine zweite
3: 尽管我已表达了获此殊荣是多么巨大的荣耀，但这仍不足以传达我内心深处那份深深的感激与暖意，因为我意识到我的第二故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不仅视我为他们艺术家的一员，更授予了我这一非凡的奖项。在我的晚年，我不仅要感念这个国家给予我的种种，更要铭记它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自由。1987年，作为德国学术交流中心的奖学金获得者，我来到德国。正是在那时候，我第一次体验到了政治自由与民主的空气和滋味。
2: Damals habe ich zum ersten Mal gespürt, wie sich die Luft und Geschmack der politischen Freiheit und die Demokratie anfühlt.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计划在9月24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访美期间，为他们举行国宴。从1979年邓小平访美到2015年习近平首次访美，白宫的餐桌上曾经出现过哪些菜呢？来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4: 1979年1月29号，美中正式建交不到一个月，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问美国，美国总统卡特设宴款待。
5: 当晚的菜单呈现了美国风情，包括烤小牛肉、烘焙海鲜，还有蔬菜沙拉。甜点是栗子慕斯和松露巧克力。宾客还包括首位访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1985年，里根总统为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举行国宴。第一夫人南希·里根穿上了一件红色缎面、带有旗袍元素的礼服。1997年，克林顿总统在白宫为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举行国宴，菜单更加讲究，开胃菜是冰镇龙虾，主菜是俄勒冈州牛肉配金色土豆和烤根茎蔬菜。白宫糕点师还用杏仁糖塑形制作了一道熊猫甜点。到了2015年，习近平访问美国，奥巴马举行国宴，菜单加入中国元素。当时设计菜单的华裔名厨罗慕娟回忆，她的任务就是把美国食材和中国风味结合起来。
6: 我们用的是来自缅因州的美国龙虾，把龙虾卷在蒸米粉卷里，里面还有菠菜、香菇和韭菜，再用蚝油等调味。总的来说，每一道菜的设计都是为了体现这两种文化。
5: 国宴上的科罗拉多羊肉搭配了中式风味的配菜，从美国龙虾到绍兴酒等中国元素，这场国宴把两种饮食文化放在同一张餐桌上。
6: 你能做的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菜做得尽可能美味，同时也尽可能体现它所代表的文化。是的，这确实带来了额外的压力，而且是在一个非常大的舞台上。我们大约35分钟内为250人盛上了4道菜，那真的非常不可思议。
5: Yeah, that was incredible. 美中元素的结合不止在菜里，白宫当晚的布置结合中西方美学，并以玫瑰作为国宴的象征。两朵以书法形式呈现的玫瑰被印在一幅约16英尺长的手工丝绸卷轴上。白宫说，这两朵玫瑰象征心意相通。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再次访问美国期间，为他举行国宴。特朗普总统这次会有什么样的巧思，还有待揭晓。美国之音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1: 星期二，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1.18%，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58%，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32%。
7: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总部位于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最近完成了一份报告，披露中国跨境时尚巨头西英在广州郊区的代工厂工人如何在恶劣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下以高强度的劳动支撑起快时尚帝国。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0: 该组织执行主任李强在公布报告前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支撑西英按需生产模式的正规供应商和非正规制衣厂中普遍存在着严重的侵犯劳工权利的行为。西英对美国之音表示拒绝接受这份报告对该公司与其供应商关系的表述，并称该公司致力于在整个供应商生态系统中支持安全公平的工作条例，并要求供应商遵守适用的法律法规以及该公司的供应商行为准则。这份报告的题目是《速度的代价：西英超快时尚供应链中的劳工环境与合规风险》，是中国劳工观察组织去年年底深入位于广东省的工厂调查后完成的。这份尚未正式公布的报告指出，西英并不拥有任何制衣厂，而是依赖中国境内由7200多家一级合同制造商组成的网络来供货。但是报告称，由于公司核心商业模式是按需生产，主打小批量生产和紧跟最新潮流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因此当一级供应商无法满足急增的需求时，生产任务会流向规模较小非正规的制衣作坊。该报告的调查人员对西英供应商中的25名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其中包括13名制衣厂工人、2名服装厂主、8名仓库员工和2名企业员工。调查人员说，他们发现非正规作坊的工人缺乏保障，而且面临着长时间工作、极少休息的状况。该组织执行主任李强9月3号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很多工人要工作12个小时，有时候还要14个小时一天。他的订单的速度非常快，从他加订单到出货也就1-2周的时间，要非常快地赶货。李强介绍说，有的作坊的工人甚至连续工作20天以上都没有休息日，而且工资低且不稳定。西英9月7号在回复美国之音请求置评的电邮中否认了这份报告对该公司与供应商关系的表述。西英在一份声明书中就这份报告提到的工资问题对美国之音说，根据我们的供应商行为准则，供应商必须确保遵守当地有关工资和工时的所有法规法律。西英在声明中指出，关于工人每完成一件成衣仅能获得几美分报酬的说法并不属实，且歪曲了供应商实际采用的薪酬结构。中国劳工观察的这份报告披露的其他劳工状况包括，无论是在服装生产、仓储还是企业岗位，工人们均反映未获得法律规定的加班报酬。服装工人和部分临时仓库工人没有正式合同，这限制了他们获得救济、社会保险和法律保护的途径。工人反映存在粉尘环境、重复性劳损、缺乏个人防护装备等问题。此外，在城中村狭窄拥挤的握手楼内还存在着严重的火灾隐患等等。报告引述一位受访工人的话说，按件计酬，不准使用手机，实行2班倒，每班12小时，中间只有10分钟的休息时间。长时间的高强度劳动给工人们带来了健康问题。报告提到，一些按件计酬的工人指出，为了赚取微薄的收入，他们必须保持极快的工作节奏。 一位工人表示，这种艰辛对大多数人来说确实难以承受。以上播报的是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1: 一组来自两院两党的美国议员致函美国国土安全部长，要求就该部执行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情况向国会进行一次简报。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6: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与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星期四向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发出了这封信函。2021年12月，国会参众两院两党议员一致通过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时任总统乔·拜登将其签署成法。该法案以可反驳的推定原则推定新疆制造产品均使用强迫劳动，禁止入境美国。2022年6月，美国政府开始执行这部法律。国土安全部7月31日宣布扩增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实体清单，又加入43家企业，新增实体涵盖海产品、黄金、铜、交通基础设施、铝、番茄、棉花、服装、冷冻食品及其他商品。从8月3日起，美国对这些企业的产品采用可反驳的推定原则，也就是推定凡由这些企业生产的货物均涉强迫劳动，因此禁止入境美国，除非进口商能证明该产品不含强迫劳动。议员们对国土安全部的执法努力表示支持，他们在信中要求在30天内就国土安全部与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有关的执法努力进行一次简报，内容包括国土安全部、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及反强迫劳动执法特别工作组在各类高风险及重点执法领域当前的执法重点，涵盖消费品、海产品、纺织服务、钢铁铝材、多晶硅、硅烷气体、硅碳材料、关键矿产及其他先进材料，针对海产品供应链中强迫劳动风险的执法措施，包括涉及渔船的劳工虐待问题、转运做法以及与其他联邦机构的协调，依相关法律被扣留、放行。拒绝入境或查封的货物数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和国土安全部专责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执法团队以及反强迫劳动执法特别工作组的人员配备水平和资源等等。两党议员写道，国会制定这些法律旨在确保非法贸易商品，特别是那些涉及强迫劳动的商品不会进入美国市场，并确保美国消费者不会沦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包括种族灭绝在内的各种暴行的帮凶。严格的执法不仅保护人权，支持美国工人，还帮助确保美国企业免受非法和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损害。另一方面，史密斯众议员上星期四推出了国会禁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产品法。这部法案若获得通过，将在国会餐饮设施内禁止中国海产品。这部法案称，强迫劳动普遍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渔业、海产品捕捞、水产养殖及海产品加工供应链中，而由于缺乏透明度，实际上无法验证来自中国的海产品是否不含强迫劳动，因此禁止在国会的餐饮设施采购、提供和销售中国海产品。今年7月，史密斯众议员还曾与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另一位主席、共和党参议员丹·沙利文联名致函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呼吁发布新的行政命令，全面禁止由中国关联渔船捕捞或在中国加工的海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两名成员，共和党众议员戴尔·斯特朗和民主党众议员汤姆·苏奥奇也
5: 在这封信上签名。长期关注中国人权议题的史密斯众议员在发出那封信之后曾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他表示中国共产党在远洋捕捞和水产品加工环节使用强迫劳动，包括童工，劳动条件恶劣。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会一组跨党派议员8月25日重新推出一项法案，拟扩大对被指助长美国芬太尼危机的中国化学

0: 勒纳尔，少数党首席成员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罗康纳，华盛顿州共和党众议员丹纽豪斯以及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众议员杰克奥金克罗斯重新提出了中共芬太尼制裁法案。委员会说，这项法案针对的是芬太尼及合成麻醉品生产商的命门，他们对美国银行体系的依赖。委员会表示，法案将编纂并在14059号行政命令的基础上加以扩展。该行政命令于2021年签署，为打击全球非法毒品贸易的相关行为者确立了制裁授权。委员会说，法案还将扩大现有制裁授权的适用范围，把明知或罔顾后果的协助运输非法合成麻醉品的中国船只和港口，以及协助销售此类麻醉品的中国网络交易平台等实体也纳入其中。此外，法案将授权总统在认定外国金融机构明知却仍为从事合成麻醉品贩运的个人提供交易便利时，限制该机构在美国的代理行账户和转汇账户。莫勒纳尔在声明中说，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在助长芬太尼危机方面难辞其咎，这场危机已导致数十万美国人丧生。他提到委员会2024年发布的相关调查报告，称该报告显示了中共如何补贴向往墨西哥贩毒集团的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生产，并表示这项新法案是追究其责任、抚平美国家庭所受伤痛的关键一步。康纳说，芬太尼重创了美国各地的社区，他很高兴加入这一跨党派努力，追究贩运网络的责任，阻止芬太尼及其前体化学品流入美国。纽豪斯则表示，中国共产党必须为助长芬太尼危机承担责任，并指责其多年来补贴并出口非法麻醉品。他说，这项法案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有利一步，因为它针对的是中国化学品公司等中共背景的实体。奥金克洛斯说，他的家乡马萨诸塞州有成千上万个家庭因芬太尼而伤痕累累，出口这种成瘾毒品到美国的中国化学品制造商理应受到美国制裁和反洗钱措施的全力打击。这是穆勒纳尔、康纳、纽豪斯与奥金克洛斯四人通过特赦委员会芬太尼政策工作组第二次提出这项法案。该法案的早期版本于2024年12月首次提出，同期还提出了另外两项相关法案，打击非法合成麻醉品联合工作组法和国际防范中国芬太尼及其他合成阿片类药物法案，但均未能在第118届国会结束前完成立法。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赦委员会于2024年4月曾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该调查发现，中国当局曾通过退税等方式直接鼓励非法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生产和出口。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魏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
1: This battered piece of steel here today on the ellipse is a reminder that America is blessed with a strength no fire can consume, no evil can conquer, and no terror can destroy.
0: 特朗普总统说，美国拥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烈火无法吞噬，邪恶无法征服，恐怖也无法摧毁。加拿大9月8日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增加关税，以此报复美国上月对加拿大产品实施的类似关税措施。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9月8日清晨袭击了基辅，造成至少3人死亡。沙特阿拉伯官员说，胡塞武装9月8日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

0: 袭击，造成至少73人受伤，经济设施遭到了破坏。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8日在白宫南面的草坪上迎接在911事件当中遭摧毁的纽约世贸中心大楼的一根钢梁，这是由钢梁纵横美国组织活动，从2026年5月到9月运送这根钢梁到全美各地供民众悼念。特朗普总统说，这根钢梁象征着美国人坚毅不拔的精神。来听一下他怎么说。
2: 今天矗立在椭圆形草坪上的这块饱经磨损的钢梁提醒着我们，美国拥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烈火无法吞噬，邪恶无法征服，恐怖也无法摧毁。在911事件发生后的3个月里，归零地的废墟中烈焰熊熊燃烧，在长达9个月的时间里，救援与清理人员在现场日以继夜的辛勤工作。南塔的残骸将永远见证一座城市与一个国家的勇气、韧性与精神。尽管我们的家园遭袭，塔楼倒塌，但我们又重新站了起来，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强、坚定与团结。每当我们看到这钢梁，便会想起，无论面临何种威胁或挑战，美国都将奋起抗争，美国必将坚韧不拔，最终赢得胜利。没有任何力量能将我们的国家压垮。
0: 加拿大9月8日星期二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关税，以此报复美国上月对加拿大产品实施的类似关税措施。关税包括美国钢铁、家电、服装、化妆品和农用设备，税率在15%到50%之间。加拿大官员说，关税税率和金额将与美国对乳制品、葡萄酒、家具、水泥和冰球器材等加拿大商品征收的关税相同。这一事态发展是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邻国之间反复交锋的最新进展。此前，双方的贸易谈判曾于8月份破裂。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抱怨加拿大在贸易政策上占美国的便宜，而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则称美国的关税毫无道理且毫无来由。加拿大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墨西哥。上个月，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征收了50%的关税，包括葡萄酒、水泥、乳制品、家具、体育器材和服装。特朗普进一步承诺，从明年1月起对加拿大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征收50%的关税。特朗普星期一说，不应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彭巴迪在美国出售飞机。
2: 维塔利·克里奇科市长在电报上说，有3人遇难。市政府官员说，受伤人数当天下午早些时候已经增至至少19人。内政部长伊万维西夫斯基说，爆炸声持续近5个小时，50多个地点遭到破坏，包括居民楼、宿舍、学校、商店和一家面粉厂。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在 X 上说，另一起无人机袭击部分摧毁了乌克兰一家电视台的大楼，并造成记者受伤。乌克兰和俄罗�斯军队暂停空袭3天。期间，美国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和贾里德·库什纳星期六在莫斯科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并于星期天在基辅会见了泽连斯基。泽连斯基星期二在即时通信软件简报中对记者说， 这些特使带来了一些非常好的、有价值的想法，但他拒绝透露详情。他说，预计将在9月20号左右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会面，敦促提供防空物资，并表示乌克兰准备在粮食出口和能源问题上做出妥协。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的语气则有所不同，他对记者说，我们确信胜利在望，我们对我们的军事实力非常有信心，并表示莫斯科欢迎特朗普的努力。战争研究所星期天说，按照俄罗斯目前的推进速度，其军队要到2032年才能占领顿涅茨克地区，如果他们最终能够占领的话。俄罗斯国防部说，他们袭击了乌克兰首都及其周边地区的武器储存和后勤设施，以及切尔诺莫尔斯科的港口基础设施。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这是一条关于俄罗斯的报道。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9月8日星期二清晨袭击了基辅，造成至少3人死亡。双方此前在周末美国和平特使访问期间暂停了对对方首都的袭击。来看下一条消息，沙特阿拉伯官员说，胡塞武装9月8日星期二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73人受伤，经济设施遭到破坏。利雅得方面称，袭击是恐怖主义行径。来听报道。
2: 官员们谴责了这些袭击，并表示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都是胡塞武装袭击的受害者。胡塞武装的袭击目标是艾布哈、海米斯穆沙伊特、基赞和纳季兰的平民和经济地标。与伊朗结盟的也门胡塞武装称，此次袭击是对沙特阿拉伯空袭也门几个省份的回应，包括星期一对交付省北部城市哈兹姆的空袭，据称造成几名囚犯死亡。胡塞武装的最新袭击正值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在也门北部、中部和西南部省份的战斗加剧之际。也门政府军星期一报告，在也门中部和北部省份对胡塞武装的战斗中取得了进展。星期二，政府还声称占领了交付省的亚特马地区，并在前一天在贝达省的扎希尔区夺取了几个据点。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胡塞武装的袭击威胁着也门和这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并指责这个组织拒绝和平努力。沙特外交部说，沙特王国重申有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实力，保障公民和居民的安全。根据国际法规则，他绝不容忍任何针对其领土或能力的攻击。沙特外交部说，最新发生的袭击是在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航行自由的基础上发生的。利雅得警告胡塞武装停止继续发动袭击，并敦促这个组织停止一切形式的军事升级。被美国认定为恐怖组织的胡塞武装指责沙特阿拉伯过去3天内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121次空袭，包括对哈兹姆中央监狱的袭击，据称造成了大量囚犯死亡，还有妇女和儿童。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9月8日获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授予戴星大功绩十字勋章。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代表作品包括撒旦探戈和反抗的忧郁。他于202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来听一下他的获奖感言。
3: Wenn ich sage, welch große Ehre diese Auszeichnung für mich bedeutet,
2: 尽管我已表达了获此殊荣是多么巨大的荣耀，但这仍不足以传达我内心深处那份深深的感激与暖意，因为我意识到我的第二故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不仅视我为他们艺术家的一员，更授予了我这一非凡的奖项。在我的晚年，我不仅要感念这个国家给予我的种种，更要铭记它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自由。1987年，作为德国学术交流中心的奖学金获得者，我来到德国。正是在那时候，我第一次体验到了政治自由与民主的空气和滋味。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计划在9月24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访美期间，为他们举行国宴。从1979年邓小平访美到2015年习近平首次访美，白宫的餐桌上曾经出现过哪些菜呢？来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4: 1979年1月29号，美中正式建交不到一个月，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问美国，美国总统卡特设宴款待。
5: 当晚的菜单呈现了美国风情，包括烤小牛肉、烘焙海鲜，还有蔬菜沙拉。甜点是栗子慕斯和松露巧克力。宾客还包括首位访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1985年，里根总统为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举行国宴。第一夫人南希·里根穿上了一件红色缎面、带有旗袍元素的礼服。1997年，克林顿总统在白宫为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举行国宴，菜单更加讲究。开胃菜是冰镇龙虾，主菜是俄勒冈州牛肉配金色土豆和烤根茎蔬菜。白宫糕点师还用杏仁糖塑形制作了一道熊猫甜点。到了2015年，习近平访问美国，奥巴马举行国宴，菜单加入中国元素。当时设计菜单的华裔名厨罗慕娟回忆，她的任务就是把美国食材和中国风味结合起来。
6: 我们用的是来自缅因州的美国龙虾，把龙虾卷在蒸米粉卷里，里面还有菠菜、香菇和韭菜，再用蚝油等调味。总的来说，每一道菜的设计都是为了体现这两种文化。
5: 国宴上的科罗拉多羊肉搭配了中式风味的配菜，从美国龙虾到绍兴酒等中国元素，这场国宴把两种饮食文化放在同一张餐桌上。
6: 你能做的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菜做得尽可能美味，同时也尽可能体现它所代表的文化。是的，这确实带来了额外的压力，而且是在一个非常大的舞台上。我们大约35分钟内为250人盛上了4道菜，那真的非常不可思议。
5: 美中元素的结合不止在菜里，白宫当晚的布置结合中西方美学，并以玫瑰作为国宴的象征。两朵以书法形式呈现的玫瑰被印在一幅约16英尺长的手工丝绸卷轴上。白宫说，这两朵玫瑰象征心意相通。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再次访问美国期间为他举行国宴。特朗普总统这次会有什么样的巧思还有待揭晓。美国之音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0: 星期二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1.18%，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58%，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32%。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总部位于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最近完成了一份报告，披露中国跨境时尚巨头希英 在广州郊区的代工厂，工人如何在恶劣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下，以高强度的劳动支撑起快时尚帝国。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0: 该组织执行主任李强在公布报告前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支撑锡因按需生产模式的正规供应商和非正规制衣厂中普遍存在着严重的侵犯劳工权利的行为。锡因对美国之音表示拒绝接受这份报告对该公司与其供应商关系的表述，并称该公司致力于在整个供应商生态系统中支持安全公平的工作条例，并要求供应商遵守适用的法律法规以及该公司的供应商行为准则。这份报告的题目是速度的代价，锡因超快时尚供应链中的劳工环境与合规风险，是中国劳工观察组织去年年底深入位于广东省的工厂调查后完成的。这份尚未正式公布的报告指出，锡因并不拥有任何制衣厂，而是依赖中国境内由7200多家一级合同制造商组成的网络来供货。但是报告称，由于公司核心商业模式是按需生产，主打小批量生产和紧跟最新潮流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因此当一级供应商无法满足急增的需求时，生产任务会流向规模较小非正规的制衣作坊。该报告的调查人员对锡因供应商中的25名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其中包括13名制衣厂工人、2名服装厂主、8名仓库员工和2名企业员工。调查人员说，他们发现非正规作坊的工人缺乏保障，而且面临着长时间工作、极少休息的状况。该组织执行主任李强9月3号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很多工人要工作12个小时，有时候还要14个小时一天。他的订单的速度非常快，从他加订单到出货也就1-2周的时间，要非常快地赶货。李强介绍说，有的作坊的工人甚至连续工作20天以上都没有休息日，而且工资低且不稳定。锡因9月7号在回复美国之音请求置评的电邮中否认了这份报告对该公司与供应商关系的表述。锡因在一份声明书中就这份报告提到的工资问题对美国之音说，根据我们的供应商行为准则，供应商必须确保遵守当地有关工资和工时的所有法规法律。锡因在声明中指出，关于工人每完成一件成衣仅能获得几美分报酬的说法并不属实，且歪曲了供应商实际采用的薪酬结构。中国劳工观察的这份报告披露的其他劳工状况包括，无论是在服装生产、仓储还是企业岗位，工人们均反映未获得法律规定的加班报酬。服装工人和部分临时仓库工人没有正式合同，这限制了他们获得救济、社会保险和法律保护的途径。工人反映存在粉尘环境、重复性劳损、缺乏个人防护装备等问题。此外，在城中村狭窄拥挤的握手楼内还存在着严重的火灾隐患等等。报告引述一位受访工人的话说，按件计酬，不准使用手机，实行2班倒，每班12小时，中间只有10分钟的休息时间。长时间的高强度劳动给工人们带来了健康问题。报告提到，一些按件计酬的工人指出，为了赚取微薄的收入，他们必须保持极快的工作节奏。一位工人表示，这种艰辛对大多数人来说确实难以承受。以上播报的是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1: 一组来自两院两党的美国议员致函美国国土安全部长，要求就该部执行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情况向国会进行一次简报。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

0: 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与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星期四向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发出了这封信函。2021年12月，国会参众两院两党议员一致通过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时任总统乔·拜登将其签署成法。该法案以可反驳的推定原则推定新疆制造产品均使用强迫劳动，禁止入境美国。2022年6月，美国政府开始执行这部法律。国土安全部7月31日宣布扩增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实体清单，又加入43家企业，新增实体涵盖海产品、黄金、铜、交通基础设施、铝、番茄、棉花、服装、冷冻食品及其他商品。从8月3日起，美国对这些企业的产品采用可反驳的推定原则，也就是推定凡由这些企业生产的货物均涉强迫劳动，因此禁止入境美国，除非进口商能证明该产品不含强迫劳动。议员们对国土安全部的执法努力表示支持，他们在信中要求在30天内就国土安全部与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有关的执法努力进行一次简报，内容包括国土安全部、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及反强迫劳动执法特别工作组在各类高风险及重点执法领域当前的执法重点，涵盖消费品、海产品、纺织服务、钢铁铝材、多晶硅、硅烷气体、硅碳材料、关键矿产及其他先进材料，针对海产品供应链中强迫劳动风险的执法措施，包括涉及渔船的劳工虐待问题、转运做法以及与其他联邦机构的协调，依相关法律被扣留、放行。拒绝入境或查封的货物数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和国土安全部专责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执法团队以及反强迫劳动执法特别工作组的人员配备水平和资源等等。两党议员写道，国会制定这些法律旨在确保非法贸易商品，特别是那些涉及强迫劳动的商品不会进入美国市场，并确保美国消费者不会沦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包括种族灭绝在内的各种暴行的帮凶。严格的执法不仅保护人权，支持美国工人，还帮助确保美国企业免受非法和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损害。另一方面，史密斯众议员上星期四推出了国会禁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产品法。这部法案若获得通过，将在国会餐饮设施内禁止中国海产品。这部法案称，强迫劳动普遍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渔业、海产品捕捞、水产养殖及海产品加工供应链中，而由于缺乏透明度，实际上无法验证来自中国的海产品是否不含强迫劳动，因此禁止在国会的餐饮设施采购、提供和销售中国海产品。今年7月，史密斯众议员还曾与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另一位主席、共和党参议员丹·沙利文联名致函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呼吁发布新的行政命令，全面禁止由中国关联渔船捕捞或在中国加工的海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两名成员，共和党众议员戴尔·斯特朗和民主党众议员汤姆·苏奥奇也在这封信上签名。长期关注中国人权议题的史密斯众议员在发出那封信之后曾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他表示，中国共产党在远洋捕捞和水产品加工环节使用强迫劳动，包括童工，劳动条件恶劣。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国会一组跨党派议员8月25日重新推出一项法案，拟扩大对被指助长美国芬太尼危机的中国化学品制造商、网络销售商、航运方和金融机构的制裁。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发表的一份声明说，委员会主席、密西根州共和党众议员约翰·莫

0: 勒纳尔，少数党首席成员，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罗康纳，华盛顿州共和党众议员丹纽豪斯，以及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众议员杰克奥金克罗斯重新提出了中共芬太尼制裁法案。委员会说，这项法案针对的是芬太尼及合成麻醉品生产商的命门，他们对美国银行体系的依赖。委员会表示，法案将编纂并在14059号行政命令的基础上加以扩展。该行政命令于2021年签署，为打击全球非法毒品贸易的相关行为者确立了制裁授权。委员会说，法案还将扩大现有制裁授权的适用范围，把明知或罔顾后果的协助运输非法合成麻醉品的中国船只和港口，以及协助销售此类麻醉品的中国网络交易平台等实体也纳入其中。此外，法案将授权总统在认定外国金融机构明知却仍为从事合成麻醉品贩运的个人提供交易便利时，限制该机构在美国的代理行账户和转汇账户。莫勒纳尔在声明中说，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在助长芬太尼危机方面难辞其咎，这场危机已导致数十万美国人丧生。他提到委员会2024年发布的相关调查报告，称该报告显示了中共如何补贴向往墨西哥贩毒集团的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生产，并表示这项新法案是追究其责任、抚平美国家庭所受伤痛的关键一步。康纳说，芬太尼重创了美国各地的社区，他很高兴加入这一跨党派努力，追究贩运网络的责任，阻止芬太尼及其前体化学品流入美国。纽豪斯则表示，中国共产党必须为助长芬太尼危机承担责任，并指责其多年来补贴并出口非法麻醉品。他说，这项法案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有利一步，因为它针对的是中国化学品公司等中共背景的实体。奥金克洛斯说，他的家乡马萨诸塞州有成千上万个家庭因芬太尼而伤痕累累，出口这种成瘾毒品到美国的中国化学品制造商理应受到美国制裁和反洗钱措施的全力打击。这是穆勒纳尔、康纳、纽豪斯与奥金克洛斯四人通过特赦委员会芬太尼政策工作组第二次提出这项法案。该法案的早期版本于2024年12月首次提出，同期还提出了另外两项相关法案，打击非法合成麻醉品联合工作组法和国际防范中国芬太尼及其他合成阿片类药物法案，但均未能在第118届国会结束前完成立法。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赦委员会于2024年4月曾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该调查发现，中国当局曾通过退税等方式直接鼓励非法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生产和出口。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魏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收看九月十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美伊冲突升级，油价再度飙破每桶100美元。特朗普总统表示，和伊朗的战争将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特朗普总统证实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并有可能举行美俄乌三方会谈，以外交努力尽快结束俄乌战争。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处长古立言在2026台北安全对话论坛上表示，台海若发生任何冲突，对全球经济的冲击恐怕将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先来关注中东的最新局势。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升级，持续冲击全球的能源市场。油价在星期三再次飙破了每桶100美元。与此同时，美军表示，在过去一个星期已经摧毁了10艘伊朗的油轮。美国中央司令部也在星期三郑重澄清，伊朗声称击中了2艘美国海军驱逐舰的说法不实。美国汽油的平均价格在一夜之间上涨了7美分，到每加仑4.22美元。柴油的价格也持续攀升，欧洲天然气价格同步上涨。市场担心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将进一步冲击全球能源供应和经济。不过，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出发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中期选举大会之前表示，和伊朗的战争将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后结束，届时油价也将会大幅下跌。特朗普总统也在星期三证实了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很好的交谈，他有可能会促成美国、俄罗斯、乌克兰的三方会谈。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1: 特朗普总统在9月8日星期二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此前呢，特朗普总统的特使是前往了莫斯科以及基辅，试图来调解乌俄战争。9月9日在安德鲁联合基地登上空军号之前，特朗普总统谈到了他与普京的这次通话。
2: 我们进行了一次很好的交谈，他们想要达成协议。如果泽连斯基也愿意达成协议，那将是非常好的事。这有可能发生，我们进行了一次很好的交谈。这有可能发生，那场战争中死伤的人太多了，上个月就有25000人丧生。
1: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前往德州，为参选国会中期选举的共和党人拉台选情。

0: 面对媒体询问他说要如何来解决选民所关心的油价问题，特朗普总统表示，与伊朗的战争将在中期选举之后结束，届时呢，油价也将会下降。Right after
1: the election, 大选一结束，油价就会大幅下跌。油价会一路走低，我们会把价格降下来。我认为汽油价格能降到每加仑$2以下。我觉得这需要比中期选举更长一点的时间。这些攻击是我们发起的，我们已经击毁了他们9艘船只。可以说，这些攻击是我们造成的，没错。而且你们还会看到更多此类行动。我们已经摧毁了他们大约9艘油轮。其中许多已经被消灭了。我认为这场战争会在大选结束后立即结束。我认为战争会在大选后立刻终结，因为他们已经撑不下去了。
0: 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莱特9月6日星期日在美国广播公司 ABC News 的节目上表示，与伊朗之间可能不会达成核协议。9月9日呢，特朗普总统针对这样子的说法表示说，他所做的不只达成一项核协议，他所涉及的内容呢是远远超过核问题的范畴。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杨毅白宫报道。
2: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中期选举大会星期三在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拉开帷幕，这是美国主要的政党第一次在中期选举年举行这样的全国性党内活动。特朗普总统预计将连续2个晚上发表演讲。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宁露发自达拉斯的采访报道。
3: 记者现在所在位置是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美国航空中心。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中期选举大会9月9号和10号将在这里登场。现场可以看到呢，场馆的准备工作已经大致完成，周围呢也已经加强了安保措施。这个大型体育馆呢，2天内预计将每天迎来约20,000左右的共和党支持者。这是共和党40多年来第一次在达拉斯举行这样的全国性的大会，这也是美国主要政党第一次在中期选举举行的年份举行这样的党内活动。根据目前公布的议程安排，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将连续2个晚上登台发表演讲，副总统 JD 万斯以及多位的共和党领袖也将到场来支持活动。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真相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共和党全国大会目前正火热，所有的票都已经售出。对于共和党来说，这不仅是一场党内的大会，更是一场面向11月中期选举的造势竞选活动。那么减税、经济、移民和边境安全等议题都将成为这次大会讨论的主要焦点。
1: 这将是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盛会，过去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中期党代会。我们将看到特朗普总统和万斯副总统向美国人民阐明今年11月的选举中2种不同的愿景。共和党人提出了合乎常理的发展道路，继续减税，保障边境安全，他们使犯罪率降低至125年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民主党人却完全陷入了疯狂。
3: 民主党方面也没有保持沉默，虽然没有召开像是共和党这样的全国性的大会活动，但是呢，德州民主党在星期三上午在达拉斯召开了记者会，回应共和党的中期选举大会。除此之外，民主党也计划在星期四在达拉斯举行集会活动。We the people are
4: showing up in Dallas City Hall. 我们将于周4下午6点聚集在达拉斯市政厅，发出我们的声音。特朗普总统在这里不受欢迎，我们不希望他来这里。
3: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共和党议员都会来到达拉斯参加活动，一些选情比较焦灼的议员是选择留在他们的选区继续拉票。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宁露达拉斯报道。
2: 美国在台协会 AIT 驻台办事处处长古立言星期三在2026台北安全对话论坛上发言时警告，台海如果发生任何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冲击恐怕将会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来听 AIT 处长古立言的说法。
5: Beyond the human toll,除了造成人员伤亡外，台湾一旦爆发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冲击将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特朗普政府已将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列为首要任务之一。即将举行的美中峰会是一个契机，有助于在公平互惠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一种能够避免误解与误判的战略稳定关系。
2: 而台湾的副总统萧美琴也在2026台北安全对话论坛上表示，台湾的目标是维护和平，以及台湾人民决定自己未来的自由。来听萧美琴的说法。

0: Taiwan has a clear responsibility in that effort.
1: 台湾在这项努力中肩负着明确责任，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并提升整体社会的准备，以因应各类安全挑战。Our
0: purpose, of course, is to preserve peace and the freedom of Taiwan's people to determine their future.
2: 而这个星期五，9月11号是美国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的25周年。这场袭击造成了近3000人罹难，不但深刻地改变了美国，也对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全球政治和安全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接下来，请看美国之音为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特别制作的电视报道，带您回顾这场震撼世界的历史事件，那些令人动容的时刻，以及美国各地将如何纪念九一一的25周年。
3: 曼哈顿下城响起一声钟声，召唤全国默哀。这是自从2001年9月11号起每年纪念的6个关键时刻中的第一个。25年前的那一天，19名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劫持了4架客机，并且将其变成武器，造成近3000人死亡。 第一次钟声在上午8点46分敲响，这是美国航空公司11号班机撞上纽约世贸中心北塔的时刻，机上92人全部遇难，另外还有数百人在北塔内丧生。17分钟之后，上午9点03分，联合航空175号航班撞上了南塔，机上所有人全部遇难，建筑内还有数百人死亡。
4: 这很难，作为一个母亲，真的很难。这种感受永远都不会改变，就像昨天才发生一样。
3: 上午9点37分，也就是第一架飞机撞上世贸中心51分钟之后，劫机者驾驶美国航空公司77号航班撞上了美国首都附近的五角大楼。
4: 我儿子从学校给我打电话说：“妈妈，你现在必须回家，我很害怕，发生了什么？那真是太可怕了。”五角大楼纪念碑现在纪念77号航班以及地面上遇难的184人，
3: 每位遇难者的名字都刻在一张纪念长椅上。 这些纪念长椅的朝向经过了特别设计，当访客从遇难者的名字抬起头时，视线要么望向天空，也就是当年飞机飞来的方向，要么就是望向五角大楼，就是其他遇难者丧生的地方。上午9点59分，世贸中心南塔倒塌，巨大的尘土和碎片席卷曼哈顿下城，楼内以及周边数千人遇难。 上午10点03分，联合航空93号航班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附近的一片田野。乘客们当时已经得知，其他被劫持的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其中包括怀有第一个孩子的劳伦·卡图奇·格兰德克拉斯。他从飞机上给丈夫杰克留了这条语音留言。Hi,
5: are you there?
6: 亲爱的，你在吗？杰克接电话。亲爱的，好吧，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爱你。我们飞机上出了点小状况，我现在完全没事。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爱你胜过一切。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我没有感到不舒服，我现在还好，目前还好，只是出了点小状况。我爱你，请告诉我的家人，我也爱他们。再见，亲爱的。
3: 不久之后，乘客们反击劫机者，试图夺回飞机控制权。他们的努力阻止了93号航班抵达很可能是华盛顿的预定目标。飞机上所有人都遇难了。这是他生前最后待过的地方，每次来到这里，我都会感到一种平静。第六声也是最后一声钟声，在上午10点28分响起，是世贸中心北塔倒塌的时刻。 在不到2个小时内，袭击造成了2977人遇难，其中包括4架飞机上的265名乘客和机组人员，以及。

0: 面上的2712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一个悲痛的国家团结起来，展现出非凡的团结。
1: 你会看到，无论种族、宗教还是其他任何差异，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甚至一年里，大家看待彼此时，都只有一个身份：美国人。
0: 今年911纪念馆和博物馆增加了第七次默哀，悼念自从袭击发生以后，多年来因为911相关疾病和伤痛而去世的人们。第七次钟声将向他们的付出与牺牲致敬。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美国苹果公司星期三召开发布会，首次推出折叠型的智能手机。负责介绍苹果最新一代产品的是苹果的首席执行官约翰·特努斯，而这也是他在本月初接替蒂姆·库克出任苹果的 CEO 之后第一次主持产品的发布会。好的，在美国之音在这个星期五9月11号911袭击25周年当天，也将推出特别节目，从美东时间的8:30到10:30连续播出2个小时，请您持续关注。以上就是 VOA 的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欢迎收看9月10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美伊冲突升级，油价再度飙破每桶100美元。特朗普总统表示，和伊朗的战争将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特朗普总统证实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并有可能举行美俄乌三方会谈，以外交努力尽快结束俄乌战争。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处长古立言在2026台北安全对话论坛上表示，台海若发生任何冲突，对全球经济的冲击恐怕将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先来关注中东的最新局势。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升级，持续冲击全球的能源市场。油价在星期三再次飙破了每桶100美元。与此同时，美军表示，在过去一个星期已经摧毁了10艘伊朗的油轮。美国中央司令部也在星期三郑重澄清，伊朗声称击中了2艘美国海军驱逐舰的说法不实。美国汽油的平均价格在一夜之间上涨了7美分，到每加仑4.22美元。柴油的价格也持续攀升，欧洲天然气价格同步上涨。市场担心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将进一步冲击全球能源供应和经济。不过，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出发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中期选举大会之前表示，和伊朗的战争将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后结束。届时油价也将会大幅下跌。特朗普总统也在星期三证实了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很好的交谈，他有可能会促成美国、俄罗斯、乌克兰的三方会谈。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1: 特朗普总统在9月8日星期二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此前呢，特朗普总统特使是前往了莫斯科以及基辅，试图来调解乌俄战争。9月9日在安德鲁联合基地登上空军号之前，特朗普总统谈到了他与普京的这次通话。We had a great
2: conversation. 我们进行了一次很好的交谈，他们想要达成协议。如果泽连斯基也愿意达成协议，那将是非常好的事。这有可能发生，我们进行了一次很好的交谈，这有可能发生。那场战争中死伤的人太多了，上个月就有25000人丧生。
1: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前往德州，为参选国会中期选举的共和党人拉台选情。

0: 面对媒体询问他说要如何来解决选民所关心的油价问题，特朗普总统表示，与伊朗的战争将在中期选举之后结束，届时呢，油价也将会下降。Right after the
1: election, 大选一结束，油价就会大幅下跌。油价会一路走低，我们会把价格降下来。我认为汽油价格能降到每加仑2美元以下。我觉得这需要比中期选举更长一点的时间。这些攻击是我们发起的，我们已经击毁了他们9艘船只。可以说，这些攻击是我们造成的，没错。而且你们还会看到更多此类行动。我们已经摧毁了他们大约9艘油轮。其中许多已经被消灭了。我认为这场战争会在大选结束后立即结束。我认为战争会在大选后立刻终结，因为他们已经撑不下去了。
0: 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莱特9月6日星期日在美国广播公司 ABC News 的节目上表示，与伊朗之间可能不会达成核协议。9月9日呢，特朗普总统针对这样子的说法表示说，他所做的不止达成一项核协议，他所涉及的内容呢是远超过核问题的范畴。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杨毅白宫报道。
2: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中期选举大会星期三在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拉开帷幕，这是美国主要的政党第一次在中期选举年举行这样的全国性党内活动。特朗普总统预计将连续2个晚上发表演讲。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宁露发自达拉斯的采访报道。
3: 记者现在所在位置是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美国航空中心。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中期选举大会9月9号和10号将在这里登场。现场可以看到呢，场馆的准备工作已经大致完成，周围呢也已经加强了安保措施。这个大型体育馆呢，2天内预计将每天迎来约20000名左右的共和党支持者。这是共和党40多年来第一次在达拉斯举行这样的全国性的大会，这也是美国主要政党第一次在中期选举举行的年份举行这样的党内活动。根据目前公布的议程安排，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将连续2个晚上登台发表演讲，副总统 J.D. 万斯以及多位的共和党领袖也将到场来支持活动。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真相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共和党全国大会目前正火热，所有的票都已经售出。对于共和党来说，这不仅是一场党内的大会，更是一场面向11月中期选举的造势竞选活动。那么减税、经济、移民和边境安全等议题都将成为这次大会讨论的主要焦点。
1: 这将是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盛会，过去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中期党代会。我们将看到特朗普总统和万斯副总统向美国人民阐明今年十一月的选举中两种不同的愿景。共和党人提出了合乎常理的发展道路，继续减税，保障边境安全，他们使犯罪率降低至125年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民主党人却完全陷入了疯狂。
3: 民主党方面也没有保持沉默，虽然没有召开像是共和党这样的全国性的大会活动，但是呢，德州民主党在星期三上午在达拉斯召开了记者会，回应共和党的中期选举大会。除此之外，民主党也计划在星期四在达拉斯举行集会活动。We the people are
4: showing up in Dallas City Hall. 我们将于周4下午6点聚集在达拉斯市政厅，发出我们的声音。特朗普总统在这里不受欢迎，我们不希望他来这里。
3: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共和党议员都会来到达拉斯参加活动，一些选情比较焦灼的议员是选择留在他们的选区继续拉票。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宁露，达拉斯报道。
2: 美国在台协会 AIT 驻台办事处处长古立言星期三在2026台北安全对话论坛上发言时警告，台海如果发生任何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冲击恐怕将会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来听 AIT 处长古立言的说法。
5: Beyond the human toll,
6: 除了造成人员伤亡外，台湾一旦爆发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冲击将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特朗普政府已将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列为首要任务之一。即将举行的美中峰会是一个契机，有助于在公平互惠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一种能够避免误解与误判的战略稳定关系。
2: 而台湾的副总统萧美琴也在2026台北安全对话论坛上表示，台湾的目标是维护和平，以及台湾人民决定自己未来的自由。来听萧美琴的。

0: 说法。
1: Taiwan has a clear responsibility in that effort.
2: 台湾在这项努力中肩负着明确责任，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并提升整体社会的准备，以因应各类安全挑战。
1: Our purpose, of course, is to preserve peace and the freedom of Taiwan's people to determine their future.
2: 当然，我们的目标是维护和平，以及台湾人民决定自身未来的自由。唯有更周全的准备，让我们得以稳健而坚定地追求此目标。
0: 而这个星期五，九月十一号是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的25周年。这场袭击造成了近3000人罹难，不但深刻地改变了美国，也对过去1/4个世纪的全球政治和安全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接下来，请看美国之音为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特别制作的电视报道，带您回顾这场震撼世界的历史事件，那些令人动容的时刻，以及美国各地将如何纪念911的25周年。
3: 曼哈顿下城响起一声钟声，召唤全国默哀。这是自从2001年9月11号起，每年纪念的6个关键时刻中的第一个。25年前的那一天，19名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劫持了4架客机，并且将其变成武器，造成近3000人死亡。第一次钟声在上午8:46敲响，这是美国航空公司11号班机撞上纽约世贸中心北塔的时刻，机上92人全部遇难，另外还有数百人在北塔内丧生。17分钟之后，上午9:03，联合航空175号航班撞上了南塔，机上所有人全部遇难，建筑内还有数百人死亡。
4: 这很难，作为一个母亲真的很难，这种感受永远都不会改变，就像昨天才发生一样。
3: 上午9:37，也就是第一架飞机撞上世贸中心51分钟之后，劫机者驾驶美国航空公司77号航班撞上了美国首都附近的五角大楼。
4: 我儿子从学校给我打电话说，妈妈，你现在必须回家，我很害怕，发生了什么？那真是太可怕了。
3: 五角大楼纪念碑现在纪念77号航班以及地面上遇难的184人，每位遇难者的名字都刻在一张纪念长椅上。这些纪念长椅的朝向经过了特别设计，当访客从遇难者的名字抬起头时，视线要么望向天空，也就是当年飞机飞来的方向，要么就是望向五角大楼，就是其他遇难者丧生的地方。上午9:59，世贸中心南塔倒塌，巨大的尘土和碎片席卷曼哈顿下城，楼内以及周边数千人遇难。上午10:03，联合航空93号航班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附近的一片田野，乘客们当时已经得知其他被劫持的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其中包括怀有第一个孩子的劳伦卡图奇格兰德克拉斯，她从飞机上给丈夫杰克留了这条语音留言。
4: 亲爱的，你在吗？杰克，接电话。亲爱的，好吧，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爱你。我们飞机上出了点小状况，我现在完全没事。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爱你胜过一切。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我没有感到不舒服，我现在还好，目前还好，只是出了点小状况。我爱你，请告诉我的家人，我也爱他们。再见，亲爱的。
3: 不久之后，乘客们反击劫机者，试图夺回飞机控制权。他们的努力阻止了93号航班抵达很可能是华盛顿的预定目标。飞机上所有人都遇难了。
4: 这是他生前最后待过的地方，每次来到这里，我都会感到那种平静。
3: 第六声也是最后一声钟声在上午10:28响起，是世贸中心北塔倒塌的时刻。在不到2个小时内，袭击造成了2977人遇难，其中包括4架飞机上的265名乘客和机组人员。

0: 以及地面上的2712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一个悲痛的国家团结起来，展现出非凡的团结。
1: 你会看到，无论种族、宗教还是其他任何差异，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甚至一年里，大家看待彼此时，都只有一个身份：美国人。
0: 今年911纪念馆和博物馆增加了第七次默哀，悼念自从袭击发生以后，多年来因为911相关疾病和伤痛而去世的人们。第七次钟声将向他们的付出与牺牲致敬。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美国苹果公司星期三召开发布会，首次推出折叠型的智能手机。负责介绍苹果最新一代产品的是苹果的首席执行官约翰特努斯，而这也是他在本月初接替蒂姆库克出任苹果的 CEO 之后第一次主持产品的发布会。好的，在美国之音在这个星期五9月11号911袭击25周年当天，也将推出特别节目，从美东时间的8:30到10:30连续播出2个小时，请您持续关注。以上就是 VOA 的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欢迎收看九月十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美伊冲突升级，油价再度飙破每桶100美元。特朗普总统表示，和伊朗的战争将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特朗普总统证实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并有可能举行美俄乌三方会谈，以外交努力尽快结束俄乌战争。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处长古立言在2026台北安全对话论坛上表示，台海若发生任何冲突，对全球经济的冲击恐怕将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先来关注中东的最新局势。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升级，持续冲击全球的能源市场。油价在星期三再次飙破了每桶100美元。与此同时，美军表示，在过去一个星期已经摧毁了10艘伊朗的油轮。美国中央司令部也在星期三郑重澄清，伊朗声称击中了2艘美国海军驱逐舰的说法不实。美国汽油的平均价格在一夜之间上涨了7美分，到每加仑4.22美元。柴油的价格也持续攀升，欧洲天然气价格同步上涨。市场担心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将进一步冲击全球能源供应和经济。不过，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出发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中期选举大会之前表示，和伊朗的战争将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后结束，届时油价也将会大幅下跌。特朗普总统也在星期三证实了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很好的交谈，他有可能会促成美国、俄罗斯、乌克兰的三方会谈。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1: 特朗普总统在9月8日星期二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此前呢，特朗普总统的特使是前往了莫斯科以及基辅，试图来调解乌俄战争。9月9日在安德鲁联合基地登上空军号之前，特朗普总统谈到了他与普京的这次通话。We had a great
2: conversation. 我们进行了一次很好的交谈，他们想要达成协议。如果泽连斯基也愿意达成协议，那将是非常好的事。这有可能发生，我们进行了一次很好的交谈，这有可能发生。那场战争中死伤的人太多了，上个月就有25000人丧生。
1: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前往德州，为参选国会中期选举的共和党人拉台选情。

0: 面对媒体询问他说要如何来解决选民所关心的油价问题，特朗普总统表示，与伊朗的战争将在中期选举之后结束，届时呢，油价也将会下降。Right after
1: the election, 大选一结束，油价就会大幅下跌。油价会一路走低，我们会把价格降下来。我认为汽油价格能降到每加仑2美元以下。我觉得这需要比中期选举更长一点的时间。这些攻击是我们发起的，我们已经击毁了他们9艘船只。可以说，这些攻击是我们造成的，没错。而且你们还会看到更多此类行动。我们已经摧毁了他们大约9艘油轮。其中许多已经被消灭了。我认为这场战争会在大选结束后立即结束。我认为战争会在大选后立刻终结，因为他们已经撑不下去了。
0: 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莱特9月6日星期日在美国广播公司 ABC News 的节目上表示，与伊朗之间可能不会达成核协议。9月9日呢，特朗普总统针对这样子的说法表示说，他所做的不止达成一项核协议，他所涉及的内容呢是远超过核问题的范畴。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杨毅白宫报道。
2: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中期选举大会星期三在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拉开帷幕，这是美国主要的政党第一次在中期选举年举行这样的全国性党内活动。特朗普总统预计将连续2个晚上发表演讲。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宁露发自达拉斯的采访报道。
3: 记者现在所在位置是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美国航空中心。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中期选举大会9月9号和10号将在这里登场。现场可以看到呢，场馆的准备工作已经大致完成，周围呢也已经加强了安保措施。这个大型体育馆呢，2天内预计将每天迎来约20000名左右的共和党支持者。这是共和党40多年来第一次在达拉斯举行这样的全国性的大会，这也是美国主要政党第一次在中期选举举行的年份举行这样的党内活动。根据目前公布的议程安排，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将连续2个晚上登台发表演讲，副总统 JD 万斯以及多位的共和党领袖也将到场来支持活动。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真相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共和党全国大会目前正火热，所有的票都已经售出。对于共和党来说，这不仅是一场党内的大会，更是一场面向11月中期选举的造势竞选活动。那么减税、经济、移民和边境安全等议题都将成为这次大会讨论的主要焦点。
1: 这将是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盛会，过去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中期党代会。我们将看到特朗普总统和万斯副总统向美国人民阐明今年11月的选举中两种不同的愿景。共和党人提出了合乎常理的发展道路，继续减税，保障边境安全，他们使犯罪率降低至125年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民主党人却完全陷入了疯狂。
3: 民主党方面也没有保持沉默，虽然没有召开像是共和党这样的全国性的大会活动，但是呢，德州民主党在星期三上午在达拉斯召开了记者会，回应共和党的中期选举大会。除此之外，民主党也计划在星期四在达拉斯举行集会活动。We the people are
4: showing up in Dallas City Hall. 我们将于周4下午6点聚集在达拉斯市政厅，发出我们的声音。特朗普总统在这里不受欢迎，我们不希望他来这里。
3: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共和党议员都会来到达拉斯参加活动，一些选情比较焦灼的议员是选择留在他们的选区继续拉票。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宁露，达拉斯报道。
2: 美国在台协会 AIT 驻台办事处处长古立言星期三在2026台北安全对话论坛上发言时警告，台海如果发生任何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冲击恐怕将会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来听 AIT 处长古立言的说法。
5: Beyond the human toll,
6: 除了造成人员伤亡外，台湾一旦爆发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冲击将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特朗普政府已将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列为首要任务之一。即将举行的美中峰会是一个契机，有助于在公平互惠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一种能够避免误解与误判的战略稳定关系。
2: 而台湾的副总统萧美琴也在2026台北安全对话论坛上表示，台湾的目标是维护和平，以及台湾人民决定自己未来的自由。来听萧美琴的说法。

0: 而坚定地追求此目标。
1: 而这个星期五，9月11号是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的25周年。这场袭击造成了近3000人罹难，不但深刻地改变了美国，也对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全球政治和安全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接下来请看美国之音为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特别制作的电视报道，带您回顾这场震撼世界的历史事件，那些令人动容的时刻，以及美国各地将如何纪念911的25周年。
2: 曼哈顿下城响起一声钟声，召唤全国默哀。这是自从2001年9月11号起，每年纪念的六个关键时刻中的第一个。25年前的那一天，19名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劫持了4架客机，并且将其变成武器，造成近3000人死亡。第一次钟声在上午8:46敲响，这是美国航空公司11号班机撞上纽约世贸中心北塔的时刻，机上92人全部遇难，另外还有数百人在北塔内丧生。17分钟之后，上午9:03，联合航空175号航班撞上了南塔，机上所有人全部遇难，建筑内还有数百人死亡。
3: 这很难，作为一个母亲真的很难，这种感受永远都不会改变，就像昨天才发生一样。
2: 上午9:37，也就是第一架飞机撞上世贸中心51分钟之后，劫机者驾驶美国航空公司77号航班撞上了美国首都附近的五角大楼。
3: 我儿子从学校给我打电话说，妈妈，你现在必须回家，我很害怕，发生了什么？那真是太可怕了。
2: 五角大楼纪念碑现在纪念77号航班以及地面上遇难的184人，每位遇难者的名字都刻在一张纪念长椅上，这些纪念长椅的朝向经过了特别设计，当访客从遇难者的名字抬起头时，视线要么望向天空，也就是当年飞机飞来的方向，要么就是望向五角大楼，就是其他遇难者丧生的地方。上午9:59，世贸中心南塔倒塌，巨大的尘土和碎片席卷曼哈顿下城，楼内以及周边数千人遇难。上午10:03，联合航空93号航班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附近的一片田野，乘客们当时已经得知其他被劫持的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其中包括怀有第一个孩子的劳伦卡图奇·格兰德克拉斯，她从飞机上给丈夫杰克留了这条语音留言。
4: Honey, are you there?
3: Jack, 亲爱的，你在吗？杰克，接电话。亲爱的，好吧，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爱你。我们飞机上出了点小状况，我现在完全没事。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爱你胜过一切。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我没有感到不舒服，我现在还好，目前还好，只是出了点小状况。我爱你，请告诉我的家人，我也爱他们。再见，亲爱的。
2: 不久之后，乘客们反击劫机者，试图夺回飞机控制权。他们的努力阻止了93号航班抵达很可能是华盛顿的预定目标。飞机上所有人都遇难了。
3: 这是他生前最后待过的地方，每次来到这里，我都会感到那种平静。
2: 第六声也是最后一声钟声在上午10:28响起，是世贸中心北塔倒塌的时刻。在不到2个小时内，袭击造成了2977人遇难，其中包括4架飞机上的265名乘客和机组人员，以及地面上的2712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一个悲痛的国家团结起来，展现出非凡的团结。
5: 你会看到无论种族、宗教还是其他任何差异，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甚至一年里，大家看待彼此时都只有一个身份：美国人。
2: 今年911纪念馆和博物馆增加了第7次默哀，悼念自从袭击发生以后，多年来因为911相关疾病和伤痛而去世的人们。

0: 第七次钟声将向他们的付出与牺牲致敬。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苹果公司星期三召开发布会，首次推出折叠型的智能手机。负责介绍苹果最新一代产品的是苹果的首席执行官约翰特努斯，而这也是他在本月初接替蒂姆库克出任苹果的 CEO 之后第一次主持产品的发布会。好的，在美国之音在这个星期五9月11号911袭击25周年当天，也将推出特别节目，从美东时间的8:30到10:30连续播出2个小时，请您持续关注。以上就是 VOA 的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迎收看九月十号的 B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美伊冲突升级，油价再度飙破每桶100美元。特朗普总统表示，和伊朗的战争将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特朗普总统证实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并有可能举行美俄乌三方会谈，以外交努力尽快结束俄乌战争。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处长古立言在2026台北安全对话论坛上表示，台海若发生任何冲突，对全球经济的冲击恐怕将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先来关注中东的最新局势。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升级，持续冲击全球的能源市场。油价在星期三再次飙破了每桶100美元。与此同时，美军表示，在过去一个星期已经摧毁了10艘伊朗的油轮。美国中央司令部也在星期三郑重澄清，伊朗声称击中了2艘美国海军驱逐舰的说法不实。美国汽油的平均价格在一夜之间上涨了7美分，到每加仑4.22美元。柴油的价格也持续攀升，欧洲天然气价格同步上涨。市场担心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将进一步冲击全球能源供应和经济。不过，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出发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中期选举大会之前表示，和伊朗的战争将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后结束，届时油价也将会大幅下跌。特朗普总统也在星期三证实了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很好的交谈，他有可能会促成美国、俄罗斯、乌克兰的三方会谈。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1: 特朗普总统在9月8日星期二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此前呢，特朗普总统特使是前往了莫斯科以及基辅，试图来调解乌俄战争。9月9日在安德鲁联合基地登上空军号之前，特朗普总统谈到了他与普京的这次通话。We had a great
2: conversation. 我们进行了一次很好的交谈，他们想要达成协议。如果泽连斯基也愿意达成协议，那将是非常好的事。这有可能发生，我们进行了一次很好的交谈，这有可能发生。那场战争中死伤的人太多了，上个月就有25000人丧生。
1: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前往德州，为参选国会中期选举的共和党人拉台选情。面对媒体询问他说要如何来解决选民所关心的油价问题，特朗普总统表示，与伊朗的战争将在中期选举之后结束，届时呢，油价也将会下降。Right after the
2: election, 大选一结束，油价就会大幅下跌。油价会一路走低，我们会把价格降下来。我认为汽油价格能降到每加仑2美元以下。我觉得这需要比中期选举呢更长一点的时间。这些攻击是我们发起的，我们已经击毁了他们9艘船只，可以说这些攻击是我们造成的，没错。而且你们还会看到更多此类行动，我们已经摧毁了他们大约9艘油轮，其中许多已经被消灭了。我认为这场战争会在大选结束后立即结束。我认为战争会在大选后立刻终结，因为他们已经撑不下去了。
1: 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9月6日星期日在美国广播公司 ABC News 的节目上表示，与伊朗之间可能不会达成核协议。9月9日呢，特朗普总统针对这样子的说法表示说，他所做的不止达成一项核协议，他所涉及的内容呢是远超过核问题的范畴。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杨毅白宫报道。
0: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中期选举大会星期三在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拉开帷幕，这是美国主要的政党第一次在中期选举年举行这样的全国性党内活动。特朗普总统预计将连续2个晚上发表演讲。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宁露发自达拉斯的采访报道。
3: 记者现在所在位置是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美国航空中心，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中期选举大会9月9号和10号将在这里登场。现场可以看到呢，场馆的准备工作已经大致完成，周围呢也已经加强了安保措施。这个大型体育馆呢，两天内预计将每天迎来约20000名左右的共和党支持者。这是共和党40多年来第一次在达拉斯举行这样的全国性的大会，这也是美国主要政党第一次在中期选举举行的年份举行这样的党内活动。根据目前公布的议程安排，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将连续2个晚上登台发表演讲，副总统 J.D. 万斯以及多位的共和党领袖也将到场来支持活动。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真相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共和党全国大会目前正火热，所有的票都已经售出。对于共和党来说，这不仅是一场党内的大会，更是一场面向11月中期选举的造势竞选活动。那么减税、经济、移民和边境安全等议题都将成为这次大会讨论的主要焦点。
2: 这将是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盛会，过去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中期党代会。我们将看到特朗普总统和万斯副总统向美国人民阐明今年十一月的选举中两种不同的愿景。共和党人提出了合乎常理的发展道路，继续减税，保障边境安全，他们使犯罪率降低至125年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民主党人却完全陷入了疯狂。
3: 民主党方面也没有保持沉默，虽然没有召开像是共和党这样的全国性的大会活动，但是呢，德州民主党在星期三上午在达拉斯召开了记者会，回应共和党的中期选举大会。除此之外，民主党也计划在星期四在达拉斯举行集会活动。
4: 我们将于周四下午6点聚集在达拉斯市政厅，发出我们的声音。特朗普总统在这里不受欢迎，我们不希望他来这里。
3: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共和党议员都会来到达拉斯参加活动，一些选情比较焦灼的议员是选择留在他们的选区继续拉票。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宁露达拉斯报道。
0: 美国在台协会 AIT 驻台办事处处长古立言星期三在2026台北安全对话论坛上发言时警告，台海如果发生任何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冲击恐怕将会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来听 AIT 处长古立言的说法。
4: 除了造成人员伤亡外，台湾一旦爆发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冲击将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特朗普政府已将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列为首要任务之一。即将举行的美中峰会是一个契机，有助于在公平互惠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一种能够避免误解与误判的战略稳定关系。
0: 而台湾的副总统萧美琴也在2026台北安全对话论坛上表示，台湾的目标是维护和平，以及台湾人民决定自己未来的自由。来听萧美琴的说法。
5: Taiwan has a clear responsibility in that effort.
6: 台湾在这项努力中肩负着明确责任，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并提升整体社会的准备，以因应各类安全挑战。
5: Our purpose, of course, is to preserve peace and the freedom of Taiwan's people to determine their future.
6: 当然，我们的目标是维护和平，以及台湾人民决定自身未来的自由。唯有更周全的准备，让我们得以稳健而坚定地追求此目标。
0: 而这个星期五9月11号是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的25周年。这场袭击造成了近3000人罹难，不但深刻地改变了美国，也对过去1/4个时期的全球政治和安全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接下来请看美国之音为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特别制作的电视报道，带您回顾这场震撼世界的历史事件，那些令人动容的时刻，以及美国各地将如何纪念911的25周年。
7: 曼哈顿下城响起一声钟声，召唤全国默哀。这是自从2001年9月11号起每年纪念的6个关键时刻中的第一个。25年前的那一天，19名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劫持了4架客机，并且将其变成武器，造成近3000人死亡。 第一次钟声在上午8:46敲响，这是美国航空公司11号班机撞上纽约世贸中心北塔的时刻，机上92人全部遇难，另外还有数百人在北塔内丧生。17分钟之后，上午9:03，联合航空175号航班撞上了南塔，机上所有人全部遇难，建筑内还有数百人死亡。
8: 这很难，作为一个母亲真的很难，这种感受永远都不会改变，就像昨天才发生一样。
7: 上午9:37，也就是第一架飞机撞上世贸中心51分钟之后，劫机者驾驶美国航空公司77号航班撞上了美国首都附近的五角大楼。
8: 我儿子从学校给我打电话说，妈妈，你现在必须回家，我很害怕，发生了什么？那真是太可怕了。
7: 五角大楼纪念碑现在纪念77号航班以及地面上遇难的184人，每位遇难者的名字都刻在一张纪念长椅上。这些纪念长椅的朝向经过了特别设计，当访客从遇难者的名字抬起头时，视线要么望向天空，也就是当年飞机飞来的方向，要么就是望向五角大楼，就是其他遇难者丧生的地方。上午9:59，世贸中心南塔倒塌，巨大的尘土和碎片席卷曼哈顿下城，楼内以及周边数千人遇难。上午10:03，联合航空93号航班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附近的一片田野，乘客们当时已经得知其他被劫持的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其中包括怀有第一个孩子的劳伦·卡图奇·格兰德克拉斯，她从飞机上给丈夫杰克留了这条语音留言。
8: 亲爱的，你在吗？杰克，接电话。亲爱的，好吧，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爱你。我们飞机上出了点小状况，我现在完全没事。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爱你胜过一切。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我没有感到不舒服，我现在还好，目前还好，只是出了点小状况。我爱你，请告诉我的家人，我也爱他们。再见，亲爱的。
7: 不久之后，乘客们反击劫机者，试图夺回飞机控制权。他们的努力阻止了93号航班抵达很可能是华盛顿的预定目标。飞机上所有人都遇难了。
8: 这是他生前最后待过的地方，每次来到这里，我都会感到那种平静。
7: 第六声也是最后一声钟声在上午10:28响起，是世贸中心北塔倒塌的时刻。在不到2个小时内，袭击造成了2977人遇难，其中包括4架飞机上的265名乘客和机组人员，以及地面上的2712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一个悲痛的国家团结起来，展现出非凡的团结。
4: 你会看到无论种族、宗教还是其他任何差异，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甚至一年里，大家看待彼此时，都只有一个身份：美国人。
7: 今年911纪念馆和博物馆增加了第7次默哀，悼念自从袭击发生以后，多年来因为911相关疾病和伤痛而去世的人们。第7次钟声将向他们的付出与牺牲致敬。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苹果公司星期三召开发布会，首次推出折叠型的智能手机。负责介绍苹果最新一代产品的是苹果的首席执行官约翰·特努斯，而这也是他在本月初接替蒂姆·库克出任苹果的 CEO 之后第一次主持产品的发布会。好的，在美国之音在这个星期五9月11号911袭击25周年当天，也将推出特别节目，从美东时间的8:30到10:30连续播出2个小时，请您持续关注。以上就是 VOA 的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军方9月9日表示，自9月1日以来，已有10艘伊朗油轮被摧毁，同时否认伊朗关于袭击美国军舰的声称。共和党人在达拉斯举行中期选举代表大会，将特朗普总统置于共和党秋季选举活动的中心。全美各地的民众正聚集在一起悼念2001年911恐怖袭击的遇难者。在国际和平日到来之际，联合国举行了年度和平钟仪式，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最后一次以秘书长身份敲响了和平钟。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军方9月9日星期三表示，自9月1日以来，已有10艘伊朗油轮被摧毁，同时否认伊朗关于袭击美国军舰的声称。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中央司令部说，被摧毁的这些船只隶属于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影子网络。该网络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提供资金支持，而该组织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五艘伊朗油轮星期二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被摧毁。此前两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一艘美国海军军舰。中央司令部说，另有三艘油轮周末被毁。中央司令部对美国之音说，其余两艘油轮9月1日被摧毁，这是美国军事打击伊朗防空设施、雷达系统、海上资产和设施以及布雷能力的一部分。伊朗谴责美国对其油轮发动的袭击，同时向约旦这个拥有美军基地的国家之一发射了弹道导弹，但其中大部分被拦截。中央司令部说，伊朗声称两艘在中东执行任务的美国海军驱逐舰遭到袭击的说法完全是谎言。声明说，美国军舰规避了伊朗的袭击，没有美国人员受伤。中央司令部还说，美军的袭击是回应这些失败的袭击。美军指示船员在船只被击中并失去行动能力之前弃船。中央司令部在一份简短声明中说，伊朗没有任何办法保卫这些船只。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二警告德黑兰，美国将继续打击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袭击美国军舰。他在哥伦比亚对记者说，伊朗继续试图袭击美国海军军舰，每次他们这样做或试图这样做，他们都会损失油轮。我认为今天你们又会看到这种情况。伊朗外交部星期三谴责美国对这些船只的袭击，称其为侵略行为。伊朗在一份声明中警告说，美国将对其在这个地区的侵略性和干涉主义行动承担后果。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在中东爆发新一轮空袭后，油价在9月9日星期三突破了每桶100美元。德黑兰试图袭击美军军舰后，美国星期二对伊朗在阿曼湾的四艘油轮和靠近卡尔格岛的一艘油轮进行了打击。自从华盛顿与伊朗的军事冲突在六个多月前爆发以来，大宗商品交易商已经目睹了油价上升到过百美元。尽管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次达到100美元是在7月，随后在8月初跌到80美元以下。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美国共和党人9月9日和10日在达拉斯举行中期选举代表大会，将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置于共和党秋季竞选活动的中心。此时距离决定国会控制权的选举不到两个月。来听报道。
3: 与总统选举年举行的提名候选人的传统大会不同，在美国航空中心召开的这次大会并没有正式的议程要处理。特朗普计划在两晚都发表讲话，星期三发表主旨演说，星期四在副总统万斯讲话后至闭幕词。 组织者公布了12小时的节目安排和100多位演讲嘉宾，包括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卫生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和小唐纳德·特朗普。大会将聚焦减税、边境安全、贸易、公共安全以及一项禁止国会议员交易股票的提案。公开的日程中并未提及与伊朗的战争。组织者预计将有大约3万人参加此次由共和党捐助者资助、耗资4000多万美元的活动。民主党人正计划推出节目分庭抗礼。德克萨斯州民主党主席兼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农村党团主席肯德尔·斯卡德说：“共和党人可能关心政治，但是民主党人关心人民。”共和党人说：“这次大会是为了在中期选举前团结选民，支持该党的政策纲领。”其节目突出减税、经济、边境安全、公共安全、医疗保健，以及一项拟议的禁止国会议员交易股票的议题。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上星期在记者会上说：“现在是全国提前投票开始前的关键时刻。”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全美各地的民众正聚集在一起悼念2001年911恐怖袭击的遇难者。来自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团体选择了一种特别的方式来表达敬意。他们手持一面美国国旗，从宾夕法尼亚州前往纽约市，行程近780公里。来听报道。
4: 911恐怖袭击发生25年后，弗吉尼亚州老城跑步俱乐部的成员们带着一面美国国旗，踏上了前往纽约市全长780公里的长跑，以缅怀和纪念遇难者。这场接力跑始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尚克斯维尔，这里是2001年9月11号其中一架遭劫持客机的坠毁地点。在为期数日的行程中，跑者们先抵达五角大楼，然后前往纽约市的归零地。
5: 这是一场意义非凡的活动。25年前，世贸大楼倒塌了，我们不能忘记，我们必须铭记在心。
4: 这项活动也是为隧道至塔楼基金会募款。这个基金会为第一线急救人员、退伍军人和其家属提供支持与服务。美国今年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这项活动具有特殊的意义。
6: 911发生后，我们看到了团结的力量。我们希望将各个城镇凝聚在一起，让他们知道，他们也可以成为其中一份子，加入我们吧。我们或许来自不同的背景，但我们都是美国人，我们在这里。
4: 德尼兹利表示，这项活动在过去3年里不断地发展壮大。今年有将近50名跑者手持美国国旗，途经约100个城镇和社区，向纽约市进发。在每一站，当地居民欢迎并支持这些跑者，并且向911袭击遇难者致敬。
6: 这种感觉特别棒，也非常有成就感。能参与其中，并成为这个过去3年来齐心协力完成这件事的超棒团队的一员，真的太棒了。
4: 在弗吉尼亚州利斯堡，有近50名摩托车手和当地居民聚集在一个国旗交接点，欢迎并为跑者加油助威。组织者表示，沿途城镇和社区给予的支持和热情款待是这项活动中最有意义的部分之一。
6: 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我们能够感受到沿途每个社区的支持。我们昨天从93号航班坠毁的地点出发，你能看到人们为一项崇高事业所做的筹款努力。整个体验棒极了。
4: 在跑了近40公里，并途经数个城镇与社区之后，跑者们抵达了位于临近美国首都的弗吉尼亚州维也纳市。在那里，这面美国国旗再次的从一组跑者手中交接给另一组，使这个纪念性的行程得以继续。这项国旗接力活动持续进行到9月11号，国旗被送到纽约市的归零地。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25年前的9月11日，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劫持4架客机，并将其作为武器发动袭击。袭击造成2977人在纽约、华盛顿特区和宾夕法尼亚州遇难。911恐怖袭击至今仍是美国本土发生的最致命恐怖袭击。 每年遇难者家属和亲友都会回到那些永远改变他们人生的地方，缅怀、悼念和纪念他们失去的亲人。来听报道。
4: 曼哈顿下城响起一声钟声，召唤全国默哀。这是自从2001年9月11号起，每年纪念的六个关键时刻中的第一个。25年前的那一天，19名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劫持了4架客机，并且将其变成武器，造成近3000人死亡。第一次钟声在上午8:46敲响，这是美国航空公司11号班机撞上纽约世贸中心北塔的时刻，机上92人全部遇难，另外还有数百人在北塔内丧生。17分钟之后，上午9:03，联合航空175号航班撞上了南塔，机上所有人全部遇难，建筑内还有数百人死亡。
7: 这很难，作为一个母亲真的很难，这种感受永远都不会改变，就像昨天才发生一样。
4: 上午9:37，也就是第一架飞机撞上世贸中心51分钟之后，劫机者驾驶美国航空公司77号航班撞上了美国首都附近的五角大楼。
7: 我儿子从学校给我打电话说，妈妈，你现在必须回家，我很害怕，发生了什么？那真是太可怕了。
4: 五角大楼纪念碑现在纪念77号航班以及地面上遇难的184人，每位遇难者的名字都刻在一张纪念长椅上。这些纪念长椅的朝向经过了特别设计，当访客从遇难者的名字抬起头时，视线要么望向天空，也就是当年飞机飞来的方向，要么就是望向五角大楼，就是其他遇难者丧生的地方。上午9:59，世贸中心南塔倒塌，巨大的尘土和碎片席卷曼哈顿下城，楼内以及周边数千人遇难。上午10:03，联合航空93号航班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附近的一片田野，乘客们当时已经得知其他被劫持的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其中包括怀有第一个孩子的劳伦·卡图奇·格兰德克拉斯，她从飞机上给丈夫杰克留了这条语音留言。
8: Honey, are you there? Jack,
7: 亲爱的，你在吗？杰克，接电话。亲爱的，好吧，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爱你。我们飞机上出了点小状况，我现在完全没事。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爱你胜过一切，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我没有感到不舒服，我现在还好，目前还好，只是出了点小状况。我爱你，请告诉我的家人，我也爱他们。再见，亲爱的。
4: 不久之后，乘客们反击劫机者，试图夺回飞机控制权。他们的努力阻止了93号航班抵达很可能是华盛顿的预定目标。飞机上所有人都遇难了。
7: 这是他生前最后待过的地方。

0: 每次来到这里，我都会感到一种平静。
1: 第六声也是最后一声钟声在上午10:28响起，是世贸中心北塔倒塌的时刻。在不到2小时内，袭击造成了2977人遇难，其中包括4架飞机上的265名乘客和机组人员，以及地面上的2712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一个悲痛的国家团结起来，展现出非凡的团结。
2: 你会看到，无论种族、宗教还是其他任何差异，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甚至一年里，大家看待彼此时，都只有一个身份：美国人。
1: 今年911纪念馆和博物馆增加了第7次默哀，悼念自从袭击发生以后，多年来因为911相关疾病和伤痛而去世的人们。第7次钟声将向他们的付出与牺牲致敬。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3: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广播。在国际和平日来临之际，联合国9月8日在其纽约总部举行了年度和平钟仪式。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最后一次以秘书长的身份敲响了和平钟。国际和平日由联合国大会于1981年设立，定于每年的9月21日举行纪念活动。今年的主题是投资于和平，为了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地方，每一天。来听一下古特雷斯怎么说。
4: As world leaders prepare together at 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 coming weeks,
5: 随着各国领导人即将齐聚联合国，我敦促他们以这些和平捍卫者为榜样，通过投资可持续发展以及民众的健康、教育、营养和社会保障，通过建立值得民众信赖的机构与体系，通过捍卫每个人应享的人权与尊严，通过重申对和平、外交、对话、谈判以及维和等行之有效的和平手段的承诺，以及通过终结战争与冲突，立即行动起来。
3: 星期三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77%，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48%。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64%。
6: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3: 华为9月8日星期二在纽约一家联邦法院开始接受刑事审判，面临敲诈勒索、银行及电信诈骗、洗钱、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妨碍司法和窃取商业秘密等多项指控。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7: 华为对所有指控表示不认罪，并称案件具有政治动机。按照刑事司法原则，在陪审团作出有罪判决前，华为被推定无罪。这是美国政府针对一家中国企业发起的最受关注、历时最久的刑事案件之一。判决结果不仅可能给华为带来巨额罚款，也可能影响华盛顿继续限制华为进入美国市场和获得先进技术的依据。纽约东区联邦法院星期二开始遴选陪审员，开庭陈述预计最早于星期三开始。审判可能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9月24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重叠。美国检方指控华为通过在香港注册的星通技术有限公司经营伊朗业务，同时向国际银行隐瞒华为对该公司的所有权和控制关系。检方称，这是汇丰银行等金融机构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处理了可能违反美国制裁规定的交易。一家未在起诉书中具名，但被相关文件和消息人士确认为汇丰银行的金融机构，据报处理了超过1亿美元与星通有关的美元交易。
3: 星通还曾提议向伊朗最大移动通信运营商出售至少价值130万欧元受到禁运限制的惠普电脑设备。美国司法部指控华为通过欺骗违反保密协议、招募竞争对手员工以及奖励获取机密资料等手段盗取多家美国科技公司的商业秘密。检方还指控华为隐瞒其在伊朗和朝鲜的业务活动，并向伊朗提供据称被用于监控2009年反政府示威者的设备。相关指控涵盖大约1999年至2020年间的行为。华为否认存在不当行为。该公司发言人称，美国政府提出的整体叙事明显不实。华为表示，其商业成功来自长期创新投入和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并称商业秘密指控只是把已经解决的商业纠纷重新包装成刑事案件。北京方面也长期批评这起案件，指责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以司法和制裁手段遏制中国科技发展。这起案件最初因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2018年在加拿大被捕而受到国际关注。美国当时指控孟晚舟就华为与星通的关系及其伊朗业务误导汇丰银行。孟晚舟2021年与美国检方达成暂缓起诉协议后返回中国，针对他个人的指控后来被撤销，但华为公司的案件继续进行。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孟晚舟在一份事实陈述中承认，他曾就华为与星通之间的关系向一家金融机构做出不实说明。唐纳利法官今年6月裁定，检方可以在华为审判中使用孟晚舟的事实陈述。华为主张，在孟晚舟本人不出庭接受盘问的情况下使用这些陈述，会损害公司的诉讼权利。法官驳回了这一说法，认为孟晚舟当时和现在都是华为首席财务官，其与职务有关并被华为采纳的陈述可以作为证据。如果华为被定罪，陪审团裁决将不会自动改变美国对华为实施的出口和市场准入限制。美国商务部2019年以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风险为由，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该措施属于行政管制，与纽约的刑事审判是两个不同的法律程序。不过，如果检方在伊朗制裁、银行欺诈或商业秘密指控上获胜，可能进一步强化华盛顿继续对华为实施贸易和技术限制的理由。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8: 在台湾地检署查获一家电子大厂涉嫌违规 洗产地，将中国制产品改贴台湾制造标示后，台湾政府宣布将加重对违规业主的处罚，以强化打击产地标识不实的违规运转贸易行为。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9: 台湾生产印刷电路板的新兴电子公司因涉嫌将中国大陆生产的产品转运至台湾后贴上台湾制造标签，遭桃园地方检察署于8月28日搜查并查扣相关物品，约谈十多名被告及相关证人。桃园地检署指出，检方认定被告涉嫌行使伪造私文书及商品虚伪标记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但依法尚无羁押必要，依新台币1500万元至3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候传，并表示后续将扩大深入调查。台湾经济部国际贸易署9月7号表示，将加重对违规业者的财罚力度，以防范不法业者借到台湾从事违规转运。贸易署说明，目前已透过监测进出口数据，建立高风险厂商名单，并移请海关加强查验。针对出口至美国的业者，则要求拒绝产地属实。贸易署指出， 对于产地标示不实案件，将先请厂商说明并调查案情。

0: 行，再依贸易法处分，若查证属违法刑事法律者，海关将移送法务部调查局侦办，并由检方依法追诉。贸易署表示，为维护台湾出口秩序，保护台湾制造产品的国际声誉，并防止不法业者利用台湾从事违规转运或洗产地行为，经济部与财政部强化跨部会机制以展现成效。财政部关务署自4月1日成立违规转运查核小组后，已移送428笔输美货品涉及标示不实案件，并完成257案裁处。对非属国货却标示台湾制的产地标示不实案件，每张报单加重财罚新台币60万元，约19000美元。通过预防、严查、管理及宣导等措施，有效遏止违规转运行为。此外，经济部也在今年7月发布修订产地标示不实案件的检举处理和奖励办法，扩大查处违规行为的信息来源，并举办多场说明会，加强对业者的宣导，协助业者了解台湾原产地认定规定，并掌握美国最新关税信息，提升台湾业者法规遵循能力及国际竞争力。美国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8月14日发布名为《大转运骗局》的报告，称有40多个国家通过转运帮助中国逃避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加征的关税，其中台湾和日本、韩国、欧盟等在与中国的贸易量和转运风险上都被列为第一级。报告说，在这些地区，通过进行简单的组装、加工、重新包装、更换标签或更改单据，商品能够呈现不同的原产地特征，而这种转运方式也使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货物表面上减少，但中国却能继续发展其制造业。台湾经济部当时即称，报告是依据整体贸易规模及供应链特性进行风险分级，并非认定台湾有违规转运行为。经济部将加强与财政部及关务署合作，加强管控措施，严防洗产地行为。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日本政府9月8日星期二就中国对日本产关键半导体材料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北京撤销决定。中国商务部一天前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日本的二氯二氢硅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仁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撤销有关措施。木原仁说，日本政府将与受到调查的企业保持密切沟通，详细核实中方调查的进展及其可能的影响，并采取适当措施，确保日本企业的经营活动不会受到不当的损害。中国商务部星期一发布初步裁定，认定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硅存在倾销，导致中国国内产业受到实质损害，并称倾销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裁定，自9月8号起，中国进口商在进口日本产二氯二氢硅时，必须向中国海关缴纳相当于进口价格 80.8% 至 99.2% 的保证金。其中，信越化学工业株式会社适用 99.2% 的保证金比率，德纳尔硅碗株式会社为 80.08%，其他日本企业为 99.2%。 中方强调，这是一项临时措施，最终裁定尚未作出。商务部表示，调查

0: 查适应中国国内产业申请发起，并依照中国法律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进行。相关调查通常应在2027年1月7日前结束，特殊情况下可延长6个月。二滤二清规又称二滤硅烷，在常温常压下是一种无色易燃且有毒的气体，主要用于半导体制造中的薄膜沉积工艺，可用于生产逻辑芯片、存储芯片和模拟芯片等产品。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到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未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芝，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军方9月9日表示，自9月1日以来已有10艘伊朗邮轮被摧毁，同时否认伊朗关于袭击美国军舰的声称；共和党人在达拉斯举行中期选举代表大会，将特朗普总统置于共和党秋季选举活动的中心；全美各地的民众正聚集在一起悼念2001年911恐怖袭击的遇难者。在国际和平日到来之际，联合国举行了年度和平钟仪式，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最后一次以秘书长身份敲响了和平钟。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军方9月9日星期三表示，自9月1日以来已有10艘伊朗邮轮被摧毁，同时否认伊朗关于袭击美国军舰的声称。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中央司令部说，被摧毁的这些船只隶属于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影子网络，该网络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提供资金支持，而该组织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五艘伊朗邮轮星期二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被摧毁。此前两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一艘美国海军军舰。中央司令部说，另有三艘邮轮周末被毁。中央司令部对美国之音说，其余两艘邮轮9月1日被摧毁，这是美国军事打击伊朗防空设施、雷达系统、海上资产和设施以及布雷能力的一部分。伊朗谴责美国对其邮轮发动的袭击，同时向约旦这个拥有美军基地的国家之一发射了弹道导弹，但其中大部分被拦截。中央司令部说，伊朗声称两艘在中东执行任务的美国海军驱逐舰遭到袭击的说法完全是谎言。声明说，美国军舰规避了伊朗的袭击，没有美国人员受伤。中央司令部还说，美军的袭击是回应这些失败的袭击。美军指示船员在船只被击中并失去行动能力之前弃船。中央司令部在一份简短声明中说，伊朗没有任何办法保卫这些船只。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二警告德黑兰，美国将继续打击伊朗邮轮以回应伊朗袭击美国军舰。他在哥伦比亚对记者说，伊朗继续试图袭击美国海军军舰，每次他们这样做或试图这样做，他们都会损失邮轮。我认为今天你们又会看到这种情况。伊朗外交部星期三谴责美国对这些船只的袭击，称其为侵略行为。伊朗在一份声明中警告说，美国将对其在这个地区的侵略性和干涉主义行动承担后果。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在中东爆发新一轮空袭后，油价在9月9日星期三突破了每桶100美元，

0: 德黑兰试图袭击美军军舰后，美国星期二对伊朗在阿曼湾的四艘油轮和靠近卡尔格岛的一艘油轮进行了打击。自从华盛顿与伊朗的军事冲突在六个多月前爆发以来，大宗商品交易商已经目睹了油价上升到过百美元。尽管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次达到100美元是在七月，随后在八月初跌到80美元以下。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芝。美国共和党人9月9日和10日在达拉斯举行中期选举代表大会，将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置于共和党秋季竞选活动的中心。此时距离决定国会控制权的选举不到两个月。来听报道。
1: 与总统选举年举行的提名候选人的传统大会不同，在美国航空中心召开的这次大会并没有正式的议程要处理。特朗普计划在两晚都发表讲话，星期三发表主旨演说，星期四在副总统万斯讲话后致闭幕词。组织者公布了12小时的节目安排和100多位演讲嘉宾，包括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卫生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和小唐纳德·特朗普。大会将聚焦减税、边境安全、贸易、公共安全以及一项禁止国会议员交易股票的提案。公开的日程中并未提及与伊朗的战争。组织者预计将有大约3万人参加此次由共和党捐助者资助、耗资4000多万美元的活动。民主党人正计划推出节目分庭抗礼。德克萨斯州民主党主席兼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农村党团主席肯德尔·斯卡德说，共和党人可能关心政治，但是民主党人关心人民。共和党人说，这次大会是为了在中期选举前团结选民，支持该党的政策纲领。其节目突出减税、经济、边境安全、公共安全、医疗保健以及一项拟议的禁止国会议员交易股票的议题。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上星期在记者会上说，现在是全国提前投票开始前的关键时刻。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全美各地的民众正聚集在一起悼念2001年911恐怖袭击的遇难者。来自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团体选择了一种特别的方式来表达敬意，他们手持一面美国国旗，从宾夕法尼亚州前往纽约市，行程近780公里。来听报道。
2: 911恐怖袭击发生25年后，弗吉尼亚州老城跑步俱乐部的成员们带着一面美国国旗，踏上了前往纽约市全长780公里的长跑，以缅怀和纪念遇难者。这场接力跑始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尚克斯维尔，这里是2001年9月11号其中一架遭劫持客机的坠毁地点。在为期数日的行程中，跑者们先抵达五角大楼，然后前往纽约市的归零地。
3: 这是一场意义非凡的活动。25年前世贸大楼倒塌了，我们不能忘记，我们必须铭记在心。
2: 这项活动也是为隧道至塔楼基金会募款，这个基金会为第一线急救人员、退伍军人和其家属提供支持与服务。美国今年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这项活动具有特殊的意义。
4: 911发生后，我们看到了团结的力量，我们希望将各个城镇凝聚在一起，让他们知道他们也可以成为其中一份子，加入我们吧。我们或许来自不同的背景，但我们都是美国人，我们在这里。
2: 德尼兹利表示，这项活动在过去3年里不断的发展壮大，今年有将近50名跑者手持美国国旗，途经约100个城镇和社区向纽约市进发。在每一站，当地居民欢迎并支持这些跑者，并且向911袭击遇难者致敬。
4: 这种感觉特别棒，也非常有成就感，能参与其中并成为这个过去3年来齐心协力完成这件事的超棒团队的一员，真的太棒了。
2: 在弗吉尼亚州利斯堡，有近50名摩托车手和当地居民聚集在一个国旗交接点，欢迎并为跑者加油助威。组织者表示，沿途城镇和社区给予的支持和热情款待是这项活动中最有意义的部分之一。

0: 25年前的9月11日，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劫持4架客机，并将其作为武器发动袭击。袭击造成2977人在纽约、华盛顿特区和宾夕法尼亚州遇难。911恐怖袭击至今仍是美国本土发生的最致命恐怖袭击。每年遇难者家属和亲友都会回到那些永远改变他们人生的地方，缅怀、悼念和纪念他们失去的亲人。来听报道。
1: 曼哈顿下城响起一声钟声，召唤全国默哀。这是自从2001年9月11号起每年纪念的六个关键时刻中的第一个。25年前的那一天，19名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劫持了4架客机，并且将其变成武器，造成近3000人死亡。第一次钟声在上午8:46敲响，这是美国航空公司11号班机撞上纽约世贸中心北塔的时刻，机上92人全部遇难，另外还有数百人在北塔内丧生。17分钟之后，上午9:03，联合航空175号航班撞上了南塔，机上所有人全部遇难，建筑内还有数百人死亡。
2: 这很难，作为一个母亲真的很难，这种感受永远都不会改变，就像昨天才发生一样。
1: 上午9:37，也就是第一架飞机撞上世贸中心51分钟之后，劫机者驾驶美国航空公司77号航班撞上了美国首都附近的五角大楼。
2: 我儿子从学校给我打电话说，妈妈，你现在必须回家，我很害怕，发生了什么？那真是太可怕了。
1: 五角大楼纪念碑现在纪念77号航班以及地面上遇难的184人，每位遇难者的名字都刻在一张纪念长椅上。这些纪念长椅的朝向经过了特别设计，当访客从遇难者的名字抬起头时，视线要么望向天空，也就是当年飞机飞来的方向，要么就是望向五角大楼，就是其他遇难者丧生的地方。上午9:59，世贸中心南塔倒塌，巨大的尘土和碎片席卷曼哈顿下城，楼内以及周边数千人遇难。上午10:03，联合航空93号航班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附近的一片田野，乘客们当时已经得知其他被劫持的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其中包括怀有第一个孩子的劳伦·卡图奇·格兰德克拉斯，她从飞机上给丈夫杰克留了这条语音留言。
2: 亲爱的，你在吗？杰克，接电话。亲爱的，好吧，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爱你。我们飞机上出了点小状况，我现在完全没事。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爱你胜过一切。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我没有感到不舒服，我现在还好，目前还好，只是出了点小状况。我爱你，请告诉我的家人，我也爱他们。再见，亲爱的。
1: 不久之后，乘客们反击劫机者，试图夺回飞机控制权。他们的努力阻止了93号航班抵达很可能是华盛顿的预定目标，飞机上所有人都遇难了。
2: 这是他生前最后待过的地方，每次来到这里我都会感到那种平静。
1: 第六声也是最后一声钟声在上午10:28响起，是世贸中心北塔倒塌的时刻。在不到2个小时内，袭击造成了2977人遇难，其中包括4架飞机上的265名乘客和机组人员，以及地面上的2712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一个悲痛的国家团结起来，展现出非凡的团结。
3: 你会看到，无论种族、宗教还是其他任何差异，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甚至一年里，大家看待彼此时，都只有一个身份：美国人。
1: 今年911纪念馆和博物馆增加了第7次默哀，悼念自从袭击发生以后多年来因为911相关

0: 肝疾病和伤痛而去世的人们，第七次钟声将向他们的付出与牺牲致敬。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广播。在国际和平日来临之际，联合国9月8日在其纽约总部举行了年度和平钟仪式。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最后一次以秘书长的身份敲响了和平钟。国际和平日由联合国大会于1981年设立，定于每年的9月21日举行纪念活动。今年的主题是投资于和平，为了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地方，每一天。来听一下古特雷斯怎么说。
2: As world leaders prepare together at 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 coming weeks,
3: 随着各国领导人即将齐聚联合国，我敦促他们以这些和平捍卫者为榜样，通过投资可持续发展以及民众的健康、教育、营养和社会保障，通过建立值得民众信赖的机构与体系，通过捍卫每个人应享的人权与尊严，通过重申对和平、外交、对话、谈判以及维和等行之有效的和平手段的承诺，以及通过终结战争与冲突，立即行动起来。
2: Invest in solutions。
1: 星期三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77%，标普五百指数下跌了0.48%。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64%。
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华为9月8日星期二在纽约一家联邦法院开始接受刑事审判，面临敲诈勒索、银行及电信诈骗、洗钱、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妨碍司法和窃取商业秘密等多项指控。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华为对所有指控表示不认罪，并称案件具有政治动机。按照刑事司法原则，在陪审团作出有罪判决前，华为被推定无罪。这是美国政府针对一家中国企业发起的最受关注、历时最久的刑事案件之一。判决结果不仅可能给华为带来巨额罚款，也可能影响华盛顿继续限制华为进入美国市场和获得先进技术的依据。纽约东区联邦法院星期二开始遴选陪审员，开庭陈述预计最早于星期三开始。审判可能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9月24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重叠。美国检方指控华为通过在香港注册的星通技术有限公司经营伊朗业务，同时向国际银行隐瞒华为对该公司的所有权和控制关系。检方称，这是汇丰银行等金融机构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处理了可能违反美国制裁规定的交易。一家未在起诉书中具名，但被相关文件和消息人士确认为汇丰银行的金融机构，据报处理了超过1亿美元与星通有关的美元交易。星通还曾提议向伊朗最大移动通信运营商出售至少价值130万欧元、受到禁运限制的惠普电脑设备。美国司法部指控华为通过欺骗、违反保密协议、招募竞争对手员工以及奖励获取机密资料等手段，盗取多家美国科技公司的商业秘密。检方还指控华为隐瞒其在伊朗和朝鲜的业务活动，并向伊朗提供据称被用于监控2009年反政府示威者的设备。相关指控涵盖大约1999年至2020年间的行为。华为否认存在不当行为。该公司发言人称，美国政府提出的整体叙事明显不实。华为表示，其商业成功来自

0: 长期创新投入和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并称商业秘密指控只是把已经解决的商业纠纷重新包装成刑事案件。北京方面也长期批评这起案件，指责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以司法和制裁手段遏制中国科技发展。这起案件最初因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2018年在加拿大被捕而受到国际关注。美国当时指控孟晚舟就华为与星通的关系及其伊朗业务误导汇丰银行。孟晚舟2021年与美国检方达成暂缓起诉协议后返回中国，针对他个人的指控后来被撤销，但华为公司的案件继续进行。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孟晚舟在一份事实陈述中承认，他曾就华为与星通之间的关系向一家金融机构做出不实说明。唐纳利法官今年6月裁定，检方可以在华为审判中使用孟晚舟的事实陈述。华为主张，在孟晚舟本人不出庭接受盘问的情况下使用这些陈述，会损害公司的诉讼权利。法官驳回了这一说法，认为孟晚舟当时和现在都是华为首席财务官，其与职务有关并被华为采纳的陈述可以作为证据。如果华为被定罪，陪审团裁决将不会自动改变美国对华为实施的出口和市场准入限制。美国商务部2019年以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风险为由，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该措施属于行政管制，与纽约的刑事审判是两个不同的法律程序。不过，如果检方在伊朗制裁、银行欺诈或商业秘密指控上获胜，可能进一步强化华盛顿继续对华为实施贸易和技术限制的理由。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在台湾地检署查获一家电子大厂涉嫌违规洗产地，将中国制产品改贴台湾制造标示后，台湾政府宣布将加重对违规业主的处罚，以强化打击产地标识不实的违规运转贸易行为。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台湾生产印刷电路板的新兴电子公司因涉嫌将中国大陆生产的产品转运至台湾后贴上台湾制造标签，遭桃园地方检察署于8月28日搜查并查扣相关物品，约谈十多名被告及相关证人。桃园地检署指出，检方认定被告涉嫌行使伪造私文书及商品虚伪标记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但依法尚无羁押必要，依新台币1500万元至3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候传，并表示后续将扩大深入调查。台湾经济部国际贸易署9月7号表示，将加重对违规业者的财罚力度，以防范不法业者借到台湾从事违规转运。贸易署说明，目前已透过监测进出口数据建立高风险厂商名单，并移请海关加强查验，针对出口至美国的业者则要求拒绝产地属实。贸易署指出，对于产地标示不实案件，将先请厂商说明并调查案情，再依贸易法处分，若查证属违法刑事法律者，海关将移送法务部调查局侦办，并由检方依法追诉。贸易署表示，为维护台湾出口秩序，保护台湾制造产品的国际声誉，并防止不法业者利用台湾从事违规转运或洗产地行为，经济部与财政部强化跨部会机制以展现成效。财政部官务署自4月1日成立违规转运查核小组后，已移送428笔输美货品涉及标示不实案件，并完成257案裁处， 对非属国货却标示台湾制的产地标示不

0: 不实案件每张报单加重财罚新台币60万元，约19000美元。通过预防、严查、管理及宣导等措施，有效遏止违规转运行为。此外，经济部也在今年7月发布修订产地标示不实案件的检举处理和奖励办法，扩大查处违规行为的信息来源，并举办多场说明会，加强对业者的宣导，协助业者了解台湾原产地认定规定，并掌握美国最新关税信息，提升台湾业者法规遵循能力及国际竞争力。美国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8月14日发布名为《大转运骗局》的报告，称有40多个国家通过转运帮助中国逃避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加征的关税，其中台湾和日本、韩国、欧盟等在与中国的贸易量和转运风险上都被列为第一级。报告说，在这些地区，通过进行简单的组装、加工、重新包装、更换标签或更改单据，商品能够呈现不同的原产地特征，而这种转运方式也使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货物表面上减少，但中国却能继续发展其制造业。台湾经济部当时即称，报告是依据整体贸易规模及供应链特性进行风险分级，并非认定台湾有违规转运行为。经济部将加强与财政部及关务署合作，加强管控措施，严防洗产地行为。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日本政府9月8日星期二就中国对日本产关键半导体材料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北京撤销决定。中国商务部一天前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日本的二氯二氢硅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仁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撤销有关措施。木原仁说，日本政府将与受到调查的企业保持密切沟通，详细核实中方调查的进展及其可能的影响，并采取适当措施，确保日本企业的经营活动不会受到不当的损害。中国商务部星期一发布初步裁定，认定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硅存在倾销，导致中国国内产业受到实质损害，并称倾销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裁定，自9月8号起，中国进口商在进口日本产二氯二氢硅时，必须向中国海关缴纳相当于进口价格80.8%至99.2%的保证金。其中，信越化学工业株式会社适用99.2%的保证金比率。德纳尔硅烷株式会社为80.08%，其他日本企业为99.2%。中方强调，这是一项临时措施，最终裁定尚未作出。商务部表示，调查是应中国国内产业申请发起，并依照中国法律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进行。相关调查通常应在2027年1月7日前结束，特殊情况下可延长6个月。二氯二氢硅又称二氯硅烷，在常温常压下是一种无色易燃且有毒的气体，主要用于半导体制造中的薄膜沉积工艺，可用于生产逻辑芯片、存储芯片和模拟芯片等产品。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到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未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芝，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军方9月9日表示，自9月1日以来已有10艘伊朗油轮被摧毁，同时否认伊朗关于袭击美国军舰的声称；共和党人在达拉斯举行中期选举代表大会，将特朗普总统置于共和党秋季选举活动的中心；全美各地的民众正聚集在一起悼念2001年911恐怖袭击的遇难者。在国际和平日到来之际，联合国举行了年度和平钟仪式，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最后一次以秘书长身份敲响了和平钟。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军方9月9日星期三表示，自9月1日以来已有10艘伊朗油轮被摧毁，同时否认伊朗关于袭击美国军舰的声称。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中央司令部说，被摧毁的这些船只隶属于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影子网络，该网络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提供资金支持，而该组织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五艘伊朗油轮星期二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被摧毁。此前两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一艘美国海军军舰。中央司令部说，另有三艘油轮周末被毁。中央司令部对美国之音说，其余两艘油轮9月1日被摧毁，这是美国军事打击伊朗防空设施、雷达系统、海上资产和设施以及布雷能力的一部分。伊朗谴责美国对其油轮发动的袭击，同时向约旦这个拥有美军基地的国家之一发射了弹道导弹，但其中大部分被拦截。中央司令部说，伊朗声称两艘在中东执行任务的美国海军驱逐舰遭到袭击的说法完全是谎言。声明说，美国军舰规避了伊朗的袭击，没有美国人员受伤。中央司令部还说，美军的袭击是回应这些失败的袭击。美军指示船员在船只被击中并失去行动能力之前弃船。中央司令部在一份简短声明中说，伊朗没有任何办法保卫这些船只。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二警告德黑兰，美国将继续打击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袭击美国军舰。他在哥伦比亚对记者说，伊朗继续试图袭击美国海军军舰，每次他们这样做或试图这样做，他们都会损失油轮。我认为今天你们又会看到这种情况。伊朗外交部星期三谴责美国对这些船只的袭击，称其为侵略行为。伊朗在一份声明中警告说，美国将对其在这个地区的侵略性和干涉主义行动承担后果。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在中东爆发新一轮空袭后，油价在9月9日星期三突破了每桶100美元。德黑兰试图袭击美军军舰后，美国星期二对伊朗在阿曼湾的四艘油轮和靠近卡尔格岛的一艘油轮进行了打击。自从华盛顿与伊朗的军事冲突在六个多月前爆发以来，大宗商品交易商已经目睹了油价上升到过百美元。尽管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次达到100美元是在七月，随后在八月初跌到80美元以下。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芝。美国共和党人9月9日和10日在达拉斯举行中期选举代表大会，将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置于共和党秋季竞选活动的中心。此时距离决定

0: 国会控制权的选举不到两个月。来听报道。
1: 与总统选举年举行的提名候选人的传统大会不同，在美国航空中心召开的这次大会并没有正式的议程要处理。特朗普计划在两晚都发表讲话，星期三发表主旨演说，星期四在副总统万斯讲话后致闭幕词。组织者公布了12小时的节目安排和100多位演讲嘉宾，包括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卫生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和小唐纳德·特朗普。大会将聚焦减税、边境安全、贸易、公共安全以及一项禁止国会议员交易股票的提案。公开的日程中并未提及与伊朗的战争。组织者预计将有大约3万人参加此次由共和党捐助者资助、耗资4000多万美元的活动。民主党人正计划推出节目分庭抗礼。德克萨斯州民主党主席兼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农村党团主席肯德尔·斯卡德说，共和党人可能关心政治，但是民主党人关心人民。共和党人说，这次大会是为了在中期选举前团结选民，支持该党的政策纲领。其节目突出减税、经济、边境安全、公共安全、医疗保健，以及一项拟议的禁止国会议员交易股票的议题。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上星期在记者会上说，现在是全国提前投票开始前的关键时刻。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全美各地的民众正聚集在一起悼念2001年911恐怖袭击的遇难者。来自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团体选择了一种特别的方式来表达敬意，他们手持一面美国国旗，从宾夕法尼亚州前往纽约市，行程近780公里。来听报道。
2: 911恐怖袭击发生25年后，弗吉尼亚州老城跑步俱乐部的成员们带着一面美国国旗，踏上了前往纽约市全长780公里的长跑，以缅怀和纪念遇难者。这场接力跑始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尚克斯维尔，这里是2001年9月11号其中一架遭劫持客机的坠毁地点。在为期数日的行程中，跑者们先抵达五角大楼，然后前往纽约市的归零地。
3: 这是一场意义非凡的活动。25年前世贸大楼倒塌了，我们不能忘记，我们必须铭记在心。
2: 这项活动也是为隧道至塔楼基金会募款，这个基金会为第一线急救人员、退伍军人和其家属提供支持与服务。美国今年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这项活动具有特殊的意义。
4: 911发生后，我们看到了团结的力量，我们希望将各个城镇凝聚在一起，让他们知道他们也可以成为其中一份子，加入我们吧。我们或许来自不同的背景，但我们都是美国人，我们在这里。
2: 德尼兹利表示，这项活动在过去3年里不断的发展壮大，今年有将近50名跑者手持美国国旗，途经约100个城镇和社区向纽约市进发。在每一站，当地居民欢迎并支持这些跑者，并且向911袭击遇难者致敬。
4: 这种感觉特别棒，也非常有成就感，能参与其中并成为这个过去3年来齐心协力完成这件事的超棒团队的一员，真的太棒了。
2: 在弗吉尼亚州利斯堡，有近50名摩托车手和当地居民聚集在一个国旗交接点，欢迎并为跑者加油助威。组织者表示，沿途城镇和社区给予的支持和热情款待是这项活动中最有意义的部分之一。
4: 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我们能够感受到沿途每个社区的支持。我们昨天从93号航班坠毁的地点出发，你能看到人们为一项崇高事业所做的筹款努力，整个体验棒极了。
2: 在跑了近40公里并途经数个城镇与社区之后，跑者们抵达了位于临近美国首都的弗吉尼亚州维也纳市。在那里，这面美国国旗再次的从一组跑者手中交接给另一组，使这个纪念性的行程得以继续。这项国旗接力活动持续进行到9月11号，国旗被送到纽约市的归零地。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25年前的9月11日，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劫持4架客机，并将其作为武器发动袭击。袭击造成2977人在纽约、华盛顿特区和宾夕法尼亚州遇难。911恐怖袭击至今仍是美国本土发生的最致命恐怖袭击。每年遇难者家属和亲友都会回到那些永远改变他们人生的地方，缅怀、悼念和纪念他们失去的亲人。来听报道。
1: 曼哈顿下城响起一声钟声，召唤全国默哀。这是自从2001年9月11号起，每年纪念的6个关键时刻中的第一个。25年前的那一天，19名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劫持了4架客机，并且将其变成武器，造成近3000人死亡。第一次钟声在上午8点46分敲响，这是美国航空公司11号班机撞上纽约世贸中心北塔的时刻，机上92人全部遇难，另外还有数百人在北塔内丧生。17分钟之后，上午9点03分，联合航空175号航班撞上了南塔，机上所有人全部遇难，建筑内还有数百人死亡。
2: 这很难，作为一个母亲真的很难，这种感受永远都不会改变，就像昨天才发生一样。
1: 上午9点37分，也就是第一架飞机撞上世贸中心51分钟之后，劫机者驾驶美国航空公司77号航班撞上了美国首都附近的五角大楼。
2: 我儿子从学校给我打电话说，妈妈，你现在必须回家，我很害怕，发生了什么？那真是太可怕了。
1: 五角大楼纪念碑现在纪念77号航班以及地面上遇难的184人，每位遇难者的名字都刻在一张纪念长椅上。这些纪念长椅的朝向经过了特别设计，当访客从遇难者的名字抬起头时，视线要么望向天空，也就是当年飞机飞来的方向，要么就是望向五角大楼，就是其他遇难者丧生的地方。上午9点59分，世贸中心南塔倒塌，巨大的尘土和碎片席卷曼哈顿下城，楼内以及周边数千人遇难。上午10点03分，联合航空93号航班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附近的一片田野，乘客们当时已经得知其他被劫持的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其中包括怀有第一个孩子的劳伦·卡图奇·格兰德克拉斯，她从飞机上给丈夫杰克留了这条语音留言。
3: Honey, are you there?
2: Jack, 亲爱的，你在吗？杰克，接电话。亲爱的，好吧，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爱你。我们飞机上出了点小状况，我现在完全没事。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爱你胜过一切。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我没有感到不舒服，我现在还好，目前还好，只是出了点小状况。我爱你，请告诉我的家人，我也爱他们。再见，亲爱的。
1: 不久之后，乘客们反击劫机者，试图夺回飞机控制权。他们的努力阻止了93号航班抵达很可能是华盛顿的预定目标。飞机上所有人都遇难了。
2: 这是他生前最后待过的地方，每次来到这里，我都会感到那种平静。
1: 第六声也是最后一声钟声在上午10点28分响起，是世贸中心北塔倒塌的时刻。在不到2个小时内，袭击造成了2977人遇难，其中包括4架飞机上的265名乘客和机组人员，以及地面上的2712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一个悲痛的国家团结起来，展现出非凡的团结。
4: 你会看到无论种族、宗教还是其他任何差异，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甚至一年里，大家看待彼此时都只有一个身份：美国人。
1: 今年911纪念馆和博物馆增加了第7次默哀，悼念自从袭击发生以后多年来因为911相关。

0: 疾病和伤痛而去世的人们，第七次钟声将向他们的付出与牺牲致敬。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广播。在国际和平日来临之际，联合国9月8日在其纽约总部举行了年度和平钟仪式。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最后一次以秘书长的身份敲响了和平钟。国际和平日由联合国大会于1981年设立，定于每年的9月21日举行纪念活动。今年的主题是投资于和平，为了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地方，每一天。来听一下古特雷斯怎么说。
2: As world leaders prepare together at 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 coming weeks,
3: 随着各国领导人即将齐聚联合国，我敦促他们以这些和平捍卫者为榜样，通过投资可持续发展以及民众的健康、教育、营养和社会保障，通过建立值得民众信赖的机构与体系，通过捍卫每个人应享的人权与尊严，通过重申对和平、外交、对话、谈判以及维和等行之有效的和平手段的承诺，以及通过终结战争与冲突，立即行动起来。
2: Invest in solutions。
1: 星期三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77%，标普五百指数下跌了0.48%。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64%。
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华为9月8日星期二在纽约一家联邦法院开始接受刑事审判，面临敲诈勒索、银行及电信诈骗、洗钱、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妨碍司法和窃取商业秘密等多项指控。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5: 华为对所有指控表示不认罪，并称案件具有政治动机。按照刑事司法原则，在陪审团作出有罪判决前，华为被推定无罪。这是美国政府针对一家中国企业发起的最受关注、历时最久的刑事案件之一。判决结果不仅可能给华为带来巨额罚款，也可能影响华盛顿继续限制华为进入美国市场和获得先进技术的依据。纽约东区联邦法院星期二开始遴选陪审员，开庭陈述预计最早于星期三开始。审判可能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9月24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重叠。美国检方指控华为通过在香港注册的星通技术有限公司经营伊朗业务，同时向国际银行隐瞒华为对该公司的所有权和控制关系。检方称，这是汇丰银行等金融机构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处理了可能违反美国制裁规定的交易。一家未在起诉书中具名，但被相关文件和消息人士确认为汇丰银行的金融机构，据报处理了超过1亿美元与星通有关的美元交易。星通还曾提议向伊朗最大移动通信运营商出售至少价值130万欧元、受到禁运限制的惠普电脑设备。美国司法部指控华为通过欺骗、违反保密协议、招募竞争对手员工以及奖励获取机密资料等手段，盗取多家美国科技公司的商业秘密。检方还指控华为隐瞒其在伊朗和朝鲜的业务活动，并向伊朗提供据称被用于监控2009年反政府示威者的设备。相关指控涵盖大约1999年至2020年间的行为。华为否认存在不当行为。该公司发言人称，美国政府提出的整体叙事明显不实。 华为表示，其商业成功来自长期创新投入和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并称商业秘密指控只是把已经解决的商业纠纷重新包装成刑事案件。北京方面也长期批评这起案件，指责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以司法和制裁手段遏制中国科技发展。这起案件最初因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2018年在加拿大被捕而受到国际关注。美国当时指控孟晚舟就华为与星通的关系及其伊朗业务误导汇丰银行。孟晚舟2021年与美国检方达成暂缓起诉协议后返回中国，针对他个人的指控后来被撤销，但华为公司的案件继续进行。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孟晚舟在一份事实陈述中承认，他曾就华为与星通之间的关系向一家金融机构做出不实说明。唐纳利法官今年6月裁定，检方可以在华为审判中使用孟晚舟的事实陈述。华为主张，在孟晚舟本人不出庭接受盘问的情况下使用这些陈述，会损害公司的诉讼权利。法官驳回了这一说法，认为孟晚舟当时和现在都是华为首席财务官，其与职务有关并被华为采纳的陈述可以作为证据。如果华为被定罪，陪审团裁决将不会自动改变美国对华为实施的出口和市场准入限制。美国商务部2019年以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风险为由，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该措施属于行政管制，与纽约的刑事审判是两个不同的法律程序。不过，如果检方在伊朗制裁、银行欺诈或商业秘密指控上获胜，可能进一步强化华盛顿继续对华为实施贸易和技术限制的理由。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在台湾地检署查获一家电子大厂涉嫌违规洗产地，将中国制产品改贴台湾制造标示后，台湾政府宣布将加重对违规业主的处罚，以强化打击产地标识不实的违规运转贸易行为。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6: 台湾生产印刷电路板的新兴电子公司因涉嫌将中国大陆生产的产品转运至台湾后贴上台湾制造标签，遭桃园地方检察署于8月28日搜查并查扣相关物品，约谈十多名被告及相关证人。桃园地检署指出，检方认定被告涉嫌行使伪造私文书及商品虚伪标记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但依法尚无羁押必要，依新台币1500万元至3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候传，并表示后续将扩大深入调查。台湾经济部国际贸易署9月7号表示，将加重对违规业者的财罚力度，以防范不法业者借到台湾从事违规转运。贸易署说明，目前已透过监测进出口数据建立高风险厂商名单，并移请海关加强查验，针对出口至美国的业者则要求拒绝产地属实。贸易署指出，对于产地标示不实案件，将先请厂商说明并调查案情，再依贸易法处分，若查证属违法刑事法律者，海关将移送法务部调查局侦办，并由检方依法追诉。贸易署表示，为维护台湾出口秩序，保护台湾制造产品的国际声誉，并防止不法业者利用台湾从事违规转运或洗产地行为，经济部与财政部强化跨部会机制以展现成效。财政部官务署自4月1日成立违规转运查核小组后，已移送428笔输美货品涉及标示不实案件，并完成257案裁处， 对非属国货却标示台湾制的产地标示不实案件，每张报单加重财罚新台币60万元，约19000美元。通过预防、严查、管理及宣导等措施，有效遏止违规转运行为。此外，经济部也在今年7月发布修订产地标示不实案件的检举处理和奖励办法，扩大查处违规行为的信息来源，并举办多场说明会，加强对业者的宣导，协助业者了解台湾原产地认定规定，并掌握美国最新关税信息，提升台湾业者法规遵循能力及国际竞争力。美国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8月14日发布名为大转运骗局的报告，称有40多个国家通过转运帮助中国逃避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加征的关税，其中台湾和日本、韩国、欧盟等在与中国的贸易量和转运风险上都被列为第一级。报告说，在这些地区，通过进行简单的组装、加工、重新包装、更换标签或更改单据，商品能够呈现不同的原产地特征，而这种转运方式也使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货物表面上减少，但中国却能继续发展其制造业。台湾经济部当时即称，报告是依据整体贸易规模及供应链特性进行风险分级，并非认定台湾有违规转运行为。经济部将加强与财政部及关务署合作，加强管控措施，严防洗产地行为。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日本政府9月8日星期二就中国对日本产关键半导体材料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北京撤销决定。中国商务部一天前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日本的二氯二氢硅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仁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撤销有关措施。木原仁说，日本政府将与受到调查的企业保持密切沟通，详细核实中方调查的进展及其可能的影响，并采取适当措施，确保日本企业的经营活动不会受到不当的损害。中国商务部星期一发布初步裁定，认定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硅存在倾销，导致中国国内产业受到实质损害，并称倾销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裁定，自9月8号起，中国进口商在进口日本产二氯二氢硅时，必须向中国海关缴纳相当于进口价格80.8%至99.2%的保证金。其中，信越化学工业株式会社适用99.2%的保证金比率，德纳尔硅烷株式会社为80.08%，其他日本企业为99.2%。中方强调，这是一项临时措施，最终裁定尚未作出。商务部表示，调查是应中国国内产业申请发起，并依照中国法律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进行。相关调查通常应在2027年1月7日前结束，特殊情况下可延长6个月。二氯二氢硅又称二氯硅烷，在常温常压下是一种无色易燃且有毒的气体，主要用于半导体制造中的薄膜沉积工艺，可用于生产逻辑芯片、存储芯片和模拟芯片等产品。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到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未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军方9月9日表示，自9月1日以来，已有10艘伊朗油轮被摧毁，同时否认伊朗关于袭击美国军舰的声称。共和党人在达拉斯举行中期选举代表大会，将特朗普总统置于共和党秋季选举活动的中心。全美各地的民众正聚集在一起悼念2001年911恐怖袭击的遇难者。在国际和平日到来之际，联合国举行了年度和平钟仪式。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最后一次以秘书长身份敲响了和平钟。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军方9月9日星期三表示，自9月1日以来，已有10艘伊朗油轮被摧毁，同时否认伊朗关于袭击美国军舰的声称。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中央司令部说，被摧毁的这些船只隶属于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影子网络。该网络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提供资金支持，而该组织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五艘伊朗油轮星期二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被摧毁。此前两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一艘美国海军军舰。中央司令部说，另有3艘油轮周末被毁。中央司令部对美国之音说，其余2艘油轮9月1日被摧毁，这是美国军事打击伊朗防空设施、雷达系统、海上资产和设施以及布雷能力的一部分。伊朗谴责美国对其油轮发动的袭击，同时向约旦这个拥有美军基地的国家之一发射了弹道导弹，但其中大部分被拦截。中央司令部说，伊朗声称两艘在中东执行任务的美国海军驱逐舰遭到袭击的说法完全是谎言。声明说，美国军舰规避了伊朗的袭击，没有美国人员受伤。中央司令部还说，美军的袭击是回应这些失败的袭击。美军指示船员在船只被击中并失去行动能力之前弃船。中央司令部在一份简短声明中说，伊朗没有任何办法保卫这些船只。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二警告德黑兰，美国将继续打击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袭击美国军舰。他在哥伦比亚对记者说，伊朗继续试图袭击美国海军军舰，每次他们这样做或试图这样做，他们都会损失油轮。我认为今天你们又会看到这种情况。伊朗外交部星期三谴责美国对这些船只的袭击，称其为侵略行为。伊朗在一份声明中警告说，美国将对其在这个地区的侵略性和干涉主义行动承担后果。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在中东爆发新一轮空袭后，油价在9月9日星期三突破了每桶100美元。德黑兰试图袭击美军军舰后，美国星期二对伊朗在阿曼湾的4艘油轮和靠近卡尔格岛的一艘油轮进行了打击。自从华盛顿与伊朗的军事冲突在6个多月前爆发以来，大宗商品交易商已经目睹了油价上升到过百美元。尽管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次达到100美元是在7月，随后在8月初跌到80美元以下。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美国共和党人9月9日和10日在达拉斯举行中期选举代表大会，将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置于共和党秋季竞选活动的中心。此时距离决定

0: 国会控制权的选举不到两个月。来听报道。
1: 与总统选举年举行的提名候选人的传统大会不同，在美国航空中心召开的这次大会并没有正式的议程要处理。特朗普计划在两晚都发表讲话，星期三发表主旨演说，星期四在副总统万斯讲话后致闭幕词。组织者公布了12小时的节目安排和100多位演讲嘉宾，包括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卫生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和小唐纳德·特朗普。大会将聚焦减税、边境安全、贸易、公共安全以及一项禁止国会议员交易股票的提案。公开的日程中并未提及与伊朗的战争。组织者预计将有大约30,000人参加此次由共和党捐助者资助、耗资4,000多万美元的活动。民主党人正计划推出节目分庭抗礼。德克萨斯州民主党主席兼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农村党团主席肯德尔·斯卡德说，共和党人可能关心政治，但是民主党人关心人民。共和党人说，这次大会是为了在中期选举前团结选民，支持该党的政策纲领。其节目突出减税、经济、边境安全、公共安全、医疗保健以及一项拟议的禁止国会议员交易股票的议题。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上星期在记者会上说，现在是全国提前投票开始前的关键时刻。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全美各地的民众正聚集在一起悼念2001年9/11恐怖袭击的遇难者。来自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团体选择了一种特别的方式来表达敬意，他们手持一面美国国旗，从宾夕法尼亚州前往纽约市，行程近780公里。来听报道。
2: 9/11恐怖袭击发生25年后，弗吉尼亚州老城跑步俱乐部的成员们带着一面美国国旗，踏上了前往纽约市全长780公里的长跑，以缅怀和纪念遇难者。这场接力跑始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尚克斯维尔，这里是2001年9月11号其中一架遭劫持客机的坠毁地点。在为期数日的行程中，跑者们先抵达五角大楼，然后前往纽约市的归零地。
3: 这是一场意义非凡的活动。25年前世贸大楼倒塌了，我们不能忘记，我们必须铭记在心。
2: 这项活动也是为隧道至塔楼基金会募款。这个基金会为第一线急救人员、退伍军人和其家属提供支持与服务。美国今年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这项活动具有特殊的意义。
4: 9/11发生后，我们看到了团结的力量，我们希望将各个城镇凝聚在一起，让他们知道他们也可以成为其中一份子，加入我们吧。我们或许来自不同的背景，但我们都是美国人，我们在这里。
2: 德尼兹利表示，这项活动在过去3年里不断的发展壮大，今年有将近50名跑者手持美国国旗，途经约100个城镇和社区向纽约市进发。在每一站，当地居民欢迎并支持这些跑者，并且向9/11袭击遇难者致敬。
4: 这种感觉特别棒，也非常有成就感，能参与其中并成为这个过去3年来齐心协力完成这件事的超棒团队的一员，真的太棒了。
2: 在弗吉尼亚州利斯堡，有近50名摩托车手和当地居民聚集在一个国旗交接点，欢迎并为跑者加油助威。组织者表示，沿途城镇和社区给予的支持和热情款待是这项活动中最有意义的部分之一。
4: 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我们能够感受到沿途每个社区的支持。我们昨天从93号航班坠毁的地点出发，你能看到人们为一项崇高事业所做的筹款努力，整个体验棒极了。
2: 在跑了近40公里并途经数个城镇与社区之后，跑者们抵达了位于临近美国首都的弗吉尼亚州维也纳市。在那里，这面美国国旗再次的从一组跑者手中交接给另一组，使这个纪念性的行程得以继续。这项国旗接力活动持续进行到9月11号，国旗被送到纽约市的归零地。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5年前的9月11日，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劫持4架客机，并将其作为武器发动袭击。袭击造成2977人在纽约、华盛顿特区和宾夕法尼亚州。

0: 和纪念他们失去的亲人。来听报道。
1: 曼哈顿下城响起一声钟声，召唤全国默哀。这是自从2001年9月11号起，每年纪念的六个关键时刻中的第一个。25年前的那一天，19名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劫持了4架客机，并且将其变成武器，造成近3000人死亡。第一次钟声在上午8:46敲响，这是美国航空公司11号班机撞上纽约世贸中心北塔的时刻，机上92人全部遇难，另外还有数百人在北塔内丧生。17分钟之后，上午9:03，联合航空175号航班撞上了南塔，机上所有人全部遇难，建筑内还有数百人死亡。
2: 这很难，作为一个母亲真的很难，这种感受永远都不会改变，就像昨天才发生一样。
1: 上午9:37，也就是第一架飞机撞上世贸中心51分钟之后，劫机者驾驶美国航空公司77号航班撞上了美国首都附近的五角大楼。
2: 我儿子从学校给我打电话说，妈妈，你现在必须回家，我很害怕，发生了什么？那真是太可怕了。
1: 五角大楼纪念碑现在纪念77号航班以及地面上遇难的184人，每位遇难者的名字都刻在一张纪念长椅上。这些纪念长椅的朝向经过了特别设计，当访客从遇难者的名字抬起头时，视线要么望向天空，也就是当年飞机飞来的方向，要么就是望向五角大楼，就是其他遇难者丧生的地方。上午9:59，世贸中心南塔倒塌，巨大的尘土和碎片席卷曼哈顿下城，楼内以及周边数千人遇难。上午10:03，联合航空93号航班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附近的一片田野，乘客们当时已经得知其他被劫持的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其中包括怀有第一个孩子的劳伦·卡图奇·格兰德克拉斯，她从飞机上给丈夫杰克留了这条语音留言。
3: Honey, are you there?
2: Jack, 亲爱的，你在吗？杰克，接电话。亲爱的，好吧，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爱你。我们飞机上出了点小状况，我现在完全没事。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爱你胜过一切。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我没有感到不舒服，我现在还好，目前还好，只是出了点小状况。我爱你，请告诉我的家人，我也爱他们。再见，亲爱的。
1: 不久之后，乘客们反击劫机者，试图夺回飞机控制权。他们的努力阻止了93号航班抵达很可能是华盛顿的预定目标，飞机上所有人都遇难了。
2: 这是他生前最后待过的地方，每次来到这里我都会感到一种平静。
1: 第六声也是最后一声钟声在上午10:28响起，是世贸中心北塔倒塌的时刻。在不到2个小时内，袭击造成了2977人遇难，其中包括4架飞机上的265名乘客和机组人员，以及地面上的2712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一个悲痛的国家团结起来，展现出非凡的团结。
4: 你会看到，无论种族、宗教还是其他任何差异，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甚至一年里，大家看待彼此时，都只有一个身份：美国人。
1: 今年911纪念馆和博物馆增加了第7次默哀，悼念自从袭击发生以后多年来因为911相关疾病和伤痛而去世的人们。第7次钟声将向他们的付出与牺牲致敬。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广播。在国际和平日来临之际，联合国9月8日在其纽约总部举行了年度和平钟仪式。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最后一次以秘书长的身份敲响了和平钟。国际和平日由联合国大会

0: 于1981年设立，定于每年的9月21日举行纪念活动。今年的主题是投资于和平，为了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地方，每一天。来听一下古特雷斯怎么说。
1: As world leaders prepare to gather at 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 coming weeks,
2: 随着各国领导人即将齐聚联合国，我敦促他们以这些和平捍卫者为榜样，通过投资可持续发展以及民众的健康、教育、营养和社会保障，通过建立值得民众信赖的机构与体系，通过捍卫每个人应享的人权与尊严，通过重申对和平、外交、对话、谈判以及维和等行之有效的和平手段的承诺，以及通过终结战争与冲突，立即行动起来。
1: Invest in solutions。
0: 星期三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77%，标普五百指数下跌了0.48%。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64%。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华为9月8日星期二在纽约一家联邦法院开始接受刑事审判，面临敲诈勒索、银行及电信诈骗、洗钱、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妨碍司法和窃取商业秘密等多项指控。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华为对所有指控表示不认罪，并称案件具有政治动机。按照刑事司法原则，在陪审团作出有罪判决前，华为被推定无罪。这是美国政府针对一家中国企业发起的最受关注、历时最久的刑事案件之一。判决结果不仅可能给华为带来巨额罚款，也可能影响华盛顿继续限制华为进入美国市场和获得先进技术的依据。纽约东区联邦法院星期二开始遴选陪审员，开庭陈述预计最早于星期三开始。审判可能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9月24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重叠。美国检方指控华为通过在香港注册的星通技术有限公司经营伊朗业务，同时向国际银行隐瞒华为对该公司的所有权和控制关系。检方称，这是汇丰银行等金融机构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处理了可能违反美国制裁规定的交易。一家未在起诉书中具名，但被相关文件和消息人士确认为汇丰银行的金融机构，据报处理了超过1亿美元与星通有关的美元交易。星通还曾提议向伊朗最大移动通信运营商出售至少价值130万欧元、受到禁运限制的惠普电脑设备。美国司法部指控华为通过欺骗、违反保密协议、招募竞争对手员工以及奖励获取机密资料等手段，盗取多家美国科技公司的商业秘密。检方还指控华为隐瞒其在伊朗和朝鲜的业务活动，并向伊朗提供据称被用于监控2009年反政府示威者的设备。相关指控涵盖大约1999年至2020年间的行为。华为否认存在不当行为。该公司发言人称，美国政府提出的整体叙事明显不实。华为表示，其商业成功来自长期创新投入和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并称商业秘密指控只是把已经解决的商业纠纷重新包装成刑事案件。北京方面也长期批评这起案件，指责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以司法和制裁手段遏制中国科技发展。这起案件最初因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2018年在加拿大被捕而受到国际关注。美国当时指控孟晚舟就华为与

0: 新通的关系及其伊朗业务误导汇丰银行。孟晚舟2021年与美国检方达成暂缓起诉协议后返回中国，针对他个人的指控后来被撤销，但华为公司的案件继续进行。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孟晚舟在一份事实陈述中承认，他曾就华为与兴通之间的关系向一家金融机构做出不实说明。唐纳利法官今年6月裁定，检方可以在华为审判中使用孟晚舟的事实陈述。华为主张，在孟晚舟本人不出庭接受盘问的情况下使用这些陈述，会损害公司的诉讼权利。法官驳回了这一说法，认为孟晚舟当时和现在都是华为首席财务官，其与职务有关并被华为采纳的陈述可以作为证据。如果华为被定罪，陪审团裁决将不会自动改变美国对华为实施的出口和市场准入限制。美国商务部2019年以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风险为由，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该措施属于行政管制，与纽约的刑事审判是两个不同的法律程序。不过，如果检方在伊朗制裁、银行欺诈或商业秘密指控上获胜，可能进一步强化华盛顿继续对华为实施贸易和技术限制的理由。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在台湾地检署查获一家电子大厂涉嫌违规 洗产地，将中国制产品改贴台湾制造标示后，台湾政府宣布将加重对违规业主的处罚，以强化打击产地标识不实的违规运转贸易行为。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台湾生产印刷电路板的新兴电子公司，因涉嫌将中国大陆生产的产品转运至台湾后贴上台湾制造标签，遭桃园地方检察署于8月28日搜查并查扣相关物品，约谈十多名被告及相关证人。桃园地检署指出，检方认定被告涉嫌行使伪造私文书及商品虚伪标记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但依法尚无羁押必要，依新台币1500万元至3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候传，并表示后续将扩大深入调查。台湾经济部国际贸易署9月7号表示，将加重对违规业者的财罚力度，以防范不法业者借到台湾从事违规转运。贸易署说明，目前已透过监测进出口数据建立高风险厂商名单，并移请海关加强查验，针对出口至美国的业者则要求拒绝产地属实。贸易署指出，对于产地标示不实案件，将先请厂商说明并调查案情，再依贸易法处分，若查证属违法刑事法律者，海关将移送法务部调查局侦办，并由检方依法追诉。贸易署表示，为维护台湾出口秩序，保护台湾制造产品的国际声誉，并防止不法业者利用台湾从事违规转运或洗产地行为，经济部与财政部强化跨部会机制以展现成效。财政部官务署自4月1日成立违规转运查核小组后，已移送428笔输美货品涉及标示不实案件，并完成257案裁处，对非属国货却标示台湾制的产地标示不实案件，每张报单加重财罚新台币60万元，约19000美元，通过预防、严查、管理及宣导等措施，有效遏止违规转运行为。此外，经济部也在今年7月发布修订产地标示不实案件的检举处理和奖励办法，扩大查处违规行为的信息来源，并举办多场说明会， 加强对业者的宣导，协助业者了解台湾原产地认定规定，并掌握美国最新关税信息，提升台湾业者法规遵循能力及国际竞争力。美国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8月14日发布名为《大转运骗局》的报告，称有40多个国家通过转运帮助中国逃避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加征的关税，其中台湾和日本、韩国、欧盟等在与中国的贸易量和转运风险上都被列为第一级。报告说，在这些地区，通过进行简单的组装、加工、重新包装、更换标签或更改单据，商品能够呈现不同的原产地特征，而这种转运方式也使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货物表面上减少，但中国却能继续发展其制造业。台湾经济部当时即称，报告是依据整体贸易规模及供应链特性进行风险分级，并非认定台湾有违规转运行为。经济部将加强与财政部及关务署合作，加强管控措施，严防洗产地行为。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日本政府9月8日星期二就中国对日本产关键半导体材料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北京撤销决定。中国商务部一天前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日本的二氯二氢硅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仁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撤销有关措施。木原仁说，日本政府将与受到调查的企业保持密切沟通，详细核实中方调查的进展及其可能的影响，并采取适当措施，确保日本企业的经营活动不会受到不当的损害。中国商务部星期一发布初步裁定，认定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硅存在倾销，导致中国国内产业受到实质损害，并称倾销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裁定，自9月8号起，中国进口商在进口日本产二氯二氢硅时，必须向中国海关缴纳相当于进口价格 80.8% 至 99.2% 的保证金。其中信越化学工业株式会社适用 99.2% 的保证金比率，德纳尔硅烷株式会社为 80.08%， 其他日本企业为 99.2%。 中方强调，这是一项临时措施，最终裁定尚未作出。商务部表示，调查是应中国国内产业申请发起，并依照中国法律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进行。相关调查通常应在2027年1月7日前结束，特殊情况下可延长6个月。二氯二氢硅又称二氯硅烷，在常温常压下是一种无色易燃且有毒的气体，主要用于半导体制造中的薄膜沉积工艺，可用于生产逻辑芯片、存储芯片和模拟芯片等产品。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到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未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